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Ça nous intéresse pas, ça nous intéresse plus.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一起聊聊
3: 。各位1766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来到乔医师会客室，我来谈谈时事，你来聊聊心事，说职场到人生品生活。我是主持人 Joyce， 就是有一事。过去一周你过得好吗？希望你们都平安顺心哦。那么今天 Joyce 要来跟各位谈谈什么样的主题呢？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四五月开始就很多人对于他的职场上面就会跃跃欲试啊，哈，有些人想找到更好的工作，有些人想觉得说要换个跑道哦。好，那就是今天其实要跟各位来聊聊中阶主管转职的这一件事情哦。那我想中阶主管在整个过程转职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要去评借的或者是要评估的点就会更多了哦。那为什么 Joyce 会这样子讲啊？是因为当你从基层一路往这个中阶主管走的时候啊，其实你任何的异动都会牵动着你未来，不管你的薪水也好，或者是你的升迁也好啊。所以今天的主题我们要来谈谈再创风华哦。我们来谈谈中阶主管，你在转职的过程当中你应该做什么样的评估，然后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方式，你应该找到什么样的资源可以顺利去转职哦。好，那我们谈这个基本上在转职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有几个职场的盘点啊，我觉得我们常讲说你要很清楚知道你过去在你的工作职场上面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好的这个绩效的展现哈。所以我们常讲说你要规划未来之前，你必须对于你的工作的过去的工作要有一些思考，要有一些反思哈。好，那我想我们先来做一下定义好了，什么叫中阶主管啊？那通常在这个中小企业来讲啊，中阶主管不外乎就可能是科长，到这个经理这个层级哦，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中阶主管。那么当然在比较大的企业里面来讲，可能组长啊就会是一个中阶的主管，因为他带的人很多嘛齁。所以中阶主管基本上大概如果你问我来讲，他大概平均的工作年资啊，可能大概是可能是十年以上啊，大概工作了十年以上，然后爬到一个所谓的经理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啊。好，那其实如果以谈转职来讲，就是会认为中阶主管的转职其实是比一般基层员工的转职更不容易的哈，因为可能有一些人会有你过往的经验也好，你过往的专业也好哈。那讲一句大白话，其实就是中阶主管其实在转职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定的不可被放下的包袱哈，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哈。好，那回到刚刚Joyce 有提醒各位的，就是当你想转，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你应该为自己做一些什么事情哈。那第一个部分就是我常常会听到有人问我说，那我到底要转职还是转业？好，那 Joyce 必须提醒各位哈，转职跟转业基本上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了哈。那转职我认为是比较容易的哈，因为你可能从 A 公司跳到 B 公司哈，那它是一个比较容易的状况。那转业就不一样了，转业可能代表着你想要从一个不同的这个产业出发，可能你要投入一个你过往可能不是很熟悉的一个领域哈。所以其实我都觉得，我通常我自己在做职涯咨询的过程当中，其实我都会给这样的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想转业，那你必须给自己一段时间去做一些评估，因为转业的风险是大的，那他也不能说转就转。好，所以在评估的过程当中，就是隔行如隔山，你要先练功再登山。好，所以我们都在想说，如果你要去爬山，你要先把你的脚力给练好，对不对？如果你的脚力不够好，那你基本上你是不太能攻顶的。那如果在转职的过程当中，这个脚力讲的是什么？这个讲的脚力讲的就是你的专业能力，你的基本功要够。那通常我们认为在职场上面啊，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找工作或者是转职的经验。那在你的经验里面，你是不是或你周遭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如果你在转职或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透过人脉，如果你的工作是透过朋友介绍的，第一个你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第二个你的这个所谓的留任啊，到这个工作的场域里面来啊，你的适应能力是比较好的。这个其实就跟什么呢，就跟这个媒妁之言的道理是一样。这个你知道吗，我曾经看过一个统计啊，他说自由恋爱的离婚率是比较高的，媒妁之言的这个经过媒妁之言结婚的这个夫妻啊，好像这个基本上相处起来都会比较融洽。那后来我在想为什么这样啊，如果我们今天回到那个人力资源啊，这个基本上这个四才四位四所这个概念来讲，你会发现其实它就是一个精准媒合的概念，对不对？就是那个媒人啊，不管这个媒人是这个红是这个坊间的红娘或是你的亲朋好友啊，各位没有发现说这个媒人为什么把 A 介绍给 B， 他不会把 A 介绍给 C， 因为他觉得 A跟 B 基本上啊，他们两个人可能比较合的，因为这个双方可能有共同的朋友，他可能对你们两个来讲都是相对的熟悉的哈。所以回到这个转职或者是找工作这个概念，其实也是一样的哈，就是说，如果你的工作你在转职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讯息啊稍微一点点的释放出去哈。当然你也不能，那释放出去的这个人必须跟你是非常好的朋友哈。那基本上也不能随便乱放消息哈，因为Joyce 也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有一些中阶主管，尤其中阶主管他们想转职的时候把消息放出去了。那这个事情可能就传到他老板的耳朵里面了，那我告诉各位，这个真的就会见光死。

一起的节目里面也跟各位分享，就是你的产业的这个啊，你的产业的这个工作，如果可以这个累积的话，那么当然象征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你的薪水啊跟你的职务也会比较容易会累积哈。那另外一个点要提醒的就是想好再动哈，就是你要不要转换工作这一件事情，其实是要很谨慎的去思考的。那我也必须跟各位朋友分享，就是说，其实外在的环境，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的好。当然，我觉得外在环境好不好，会不会成为你在转职过程当中的一个绊脚石也好，或者是阻碍也好，我当然不能这样子讲。可是，在外在环境不是那么的明朗的情况之下，转职的这一件事情，可能各位就要更详细啊，更谨慎的去思考哈。因为的部分就是未雨绸缪很重要哦。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各位在转职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尤其是中阶主管哈，因为通常我应该这样讲，如果你是23岁大学毕业，你工作的10年哈，那你现在也大概30几岁了哈。那男生女生可能在比例上可能都差不多，因为30几岁可能象征着你的人生要迈入另外一个不同的阶段哦，你可能要组家庭，你可能有一些经济的压力呀，你可能买房啦，你可能买车啦哈，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说你在你的生活里面有一些经济的一个负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转职这一件事情就更应该好好的去做思考哦，那就是这个温水煮青蛙的概念嘛哈，就是要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规划哈。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在考虑转职之前呢，其实有一件事情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你应该很清楚知道你的优势是什么。那么这几年其实因为外在环境变化得很快，当然很多人在职场上面，他的升迁速度也会比较快哈。那这个就会变成是一个两极的状况。什么叫两极的状况？就会是说，如果你的表现非常好，你在职场上面对自己是有期待的，你每一个步骤你都走得非常的严谨的，或者是你对于你自己是有一个规划的。那么通常这样子的工作者哦，我们会发现他在职场上面啊，他的升迁的速度会比以前会比一般人来得快，好，所以就会变成是一个两极的状况，就是有些人他会升迁很快，那有些人他会在一个点上面可能会留个3年5年，哈。那我自己在谈职涯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三五八的法则了哈。什么叫三五八的法则？就是说，这个三当然是针对社会新鲜人了哈，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社会新鲜人转职的速度都很快哈，所以其实我会建议啊，工作第4年就不要换工作了哈，就不要常换工作哈，你的职场就要稳定下来，不是只有不换工作，你可能连产业都要固定下来。因为其实我要提醒各位一件事情啊，老板要的绝对会是你的这个产业年资，而不是你的工作年资哈。我觉得工作这一件事情绝对不是戏杯卡卡固人诶哈。我打个比方好了，如果你工作10年，你换了6个工作，换了5个工作，我可以告诉各位，这10年其实不是太值钱。那如果你工作10年，你只换过2个工作，这工作10年可能它就值钱了哈，所以我觉得你要找到你的优势。那你如果问我的优势是什么？那其实我这边可以列举2个。第一个，你的优势就是你的专业的能力。好，当然我会觉得说，如果你已经到了中阶主管，你的专业其实不会有问题。我讲的是你的专业的这个所谓的技术的能力一定没有问题，否则基本上你没有办法走到中阶主管的位置。那么在这边，其实我跟他谈的专业能力，可能是你的领导，可能是你的领导统御能力，可能是你跟其他跨部门的协作的能力，可能是你的资源整合的能力。
那么这个资源整合可能是在你的内部的资源整合，另外一个资源整合是。

你对外寻求资源的能力哈。那我觉得这个在的都考验一个中阶主管，在你这个工作上面，除了你的专业的技术之外，哈，那你到底在都考验你的优势是什么？譬如说。我打个比方好了，有些人他可能是，人脉的经营是比较广的哈，所以当他有任何的project 有任何的专案在进行的时候啊，他就很容易从外面去找到一些可以导进来的一些资源哈。那我觉得这个在其实。都是考验着你的，都是其实都是你的优势哈。所以这边讲的优势，其实不单只是你的专业技术能力而已，其实更多的我们谈的应该是你的软技能哈，你的 soft skill，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跨部门的整合啊、协作啊哈，然后这个对外的这个资源寻求的能力啊哈，那这些在其实都考验的一个中阶主管。他在他的工作领域里面能不能赢得老板的信任，能不能得心应手，很重要的一个凭借点。好，那这一节的节目就要到此先跟各位朋友这个说再见了哈。那我们下一段节目再回来，下一段节目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谈谈，在工作里面，当你把名片拿掉之后，你还拥有什么呢？

0: 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回到乔伊斯会客室。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其实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了一些，当你想要转职的过程当中，你应该要做什么样的思考呢？做什么样的一个评估啊？那在一段节目里面一开始，其实就也是想跟各位这个中高阶的这个朋友啊，来做一些这个我的一些心得的。我过往的一些我周遭的一些这个案例的分享，好，就是说这个题目就是这个当拿掉名片之后，你应该还拥有一些什么哈。那其实这个以 Joyce 来讲，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其实有很深刻的一个感觉哦。那么感觉就是什么，就是其实在几年前 Joyce 离开人民银行之后，我自己就创业了哦。那这几年来，我自己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说，创业这一件事情啊，其实就是在在的去考验你啊，过去你的工作，过去你职场所交的这些朋友，过去你在工作上面跟你有接触的这一些人，他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角度跟你交往的哈？也就是说，其实创业这一件事情，它再再的在检视你过往工作25年、工作30年，你到底在职场上面别人怎么看你，别人是会不会认为你是一个值得被交往的人？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原来你可能待的公司还不算太小，那你周遭不管是同事也好，或者是跟你工作上有往来的人也好，他会跟你愿意跟你交往，可能是因为你名片上面的那个公司的名字跟或者是你的头衔。那么当然我们要思考的就是说，当你的头衔被拿掉之后，当你不再拥有那个大公司的名片之后啊，那你拥有的是什么？你只有你的名字。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你就要把你的名字当品牌经营哦。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工作才5年，可能5年6年之这样子的一个年资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是更重要的。你要把你的名字当品牌经营，因为品牌是会跟着你的，那名片是老板给你的，他随时可以拿掉他在你的名片上面的任何的职衔。所以我常讲说要把自己的名字当品牌经营哈。那么当然我觉得要创造自己的品牌的优势了哈。那这个品牌的优势，如果我们从内在跟外在来谈的话，那内在的优势可能谈的是你的专业啊，你的能力啊，你的态度啊哈。那么更多可能是你在你的工作职场上面的一些待人接物啊哈，就是我也看过这个有一些这个上市上柜公司的一些专案的承办人啊，那么他可能在这个公司很大，所以有时候在处理一些事情上面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可能就有一点点不近情理了哈。当然你也可以告诉我你是这个公事公办，那当然没有错，可是我在想在大公司做事其实更应该要有一点点温暖哦，就是处事的过程当中，在处理任何事情的过程当中，我认为那个温暖哦，给别人温暖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在外在优势里面谈的可能是你的工作能力，然后你对于这个工作在处理你工作上面的事物的一些态度，我刚也提到的，更多讲的可能是你的待人接物哦。那外在呢，可能讲的是你的这个学历啊，你的经历啊，你的职称啊，尤其是转职这一件事情哦。我必须讲，就是转职其实应该要跟你的不管你的职称跟你的薪水，它必须要成正比齁。 那这是怎么想法？我打个比方好了哈，我们有时候会，当然这种过程当中，其实还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点，就是你未来要转的那一家公司，它在同样产业里面的所谓的产业地位是什么？我打个比方好了，如果你现在是一个五星级饭店的经理，或者是协理好了，OK，是协理，是五星级饭店的协理哦。那么你现在要跳槽了，你现在要转职了，你一样去转到另外一家饭店，但是它是一个什么呢？它可能是一个三星的，可能是一个四星的，或可能是一个商旅，然后你要到一个商旅去当一个总经理。那我就要问各位听众朋友，你觉得，从一个五星级饭店的协理到一个商旅的总经理，你觉得他是升还是降？OK，所以如果你问 Joyce，我觉得在我的专业的这个人力资源的领域里面的经验来讲，我认为这个是降哦，它不是升哦。所以我们常讲说，这个其实在转职的过程当中，除了薪水，除了你的职称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你在跳槽的过程当中，你的要跳的那一家公司，它在产业的地位是什么？这个其实有时候也在你的履历表上面，其实有时候啊，它也会常常会被拿出来去做一些比较的哈。所以我应该要这样子讲啊，就是说。在转职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应该要考虑的就是，当你要从这家公司要往外跳的时候，你有没有可能去有自己的品牌？这个品牌是什么？这个品牌是当我看到你的名字的时候，我对你的看法跟想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工作者在工作的场域里面可长可久的一个经营自己的一个方式了哈。那么当然，就是我觉得在转职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有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思考往左走、往右走的这个概念。那你到底要往左、往右？尤其是我必须讲，40岁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哦。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刚好是在38岁、49岁的这个点上面，其实你要转职，你应该就要考虑更多，因为。这个转职可能是你最后一个转职，因为现在我坦白讲啊，这个江山代有人才出啊，然后呢，优秀的人也很多，不要说这个50岁不容易找工作，其实40岁大概就已经呈现在转职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更多的考量的一个状况哈，我不敢说不容易，但是会有更多的考量。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你现在就刚好是38岁、40岁的这个年纪，那你刚好又有一颗异动的心哈，那就是要提醒你的，就是你要思考好，你到底要往右、往左哈，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这个概念，尤其是40岁哈。那 Joyce 这边就提了三个想法，第一个就是这个。40岁的时候啊，如果你是一个三明治的主管，那三明治的主管代表什么？尤其是中阶主管，基本上我常讲说，中阶主管其实就像这个奶油面包，就是两片吐司面包中间的那一块奶油。那太平盛世的时候啊，你可以安然自在的是一个这个固体状的奶油。那当外界环境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变化的时候啊，那当然你可能就会有一些，上有老板嘛，下有部署，所以你就会变成夹心饼干哈。譬如说，我这个最近听到有一些这个企业的 HR，会被老板这个刮胡子啊，就是什么，为什么刮胡子？就是说。你知道这个最近这一两年，其实都有 COVID-19 的疫情哦，然后开始有一些企业开始在演绎一些这个所谓分流上班啊、异地办公这样的状况，甚至有这个打疫苗的规划的这样子的状况哦。所以HR 如果这个敏锐度不够啊，然后的这个动作不够快哈，当然可能就会。 就会这个被老板就会多说两句哈，尤其是外在环境不好，那有一些企业其实就会开始做人员的一些这个所谓的金石啊哈。那在金石的计划过程当中，其实更在考验的中阶主管的一些智慧哈。所以我觉得领导这一件事情啊，其实对很多人啊，因为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中阶主管啊，都会有一个迷失哈，那个迷失就是他在领导上面，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个专业的领导哈，所以他会让他的部署觉得说，我是很专业的，我什么事情都会的哈。我觉得，当你已经到一个主管的位置的时候，其实你应该要学习的是怎么透过团队合作，怎么样去做领导统御，怎么样领导他人。所以你要的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魅力领导这样的概念啊，而不是专业领导的一个概念哈。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觉得主管基本上要往上想，不要向下做。也就是说啊，你拿的是经理的薪水啊，千万不要去做这个所谓的专员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哈。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刚有提到啊，向左向右的概念哈，因为通常。在主管职有两种嘛，哈，一种叫做专业职，一种叫管理职，哈，所以不管你选择的是主管，哈，还是这个，就是你在40岁的时候啊，也许你要选择的是你要继续留在你的专业职里面，哈，还是你要走的是专业的管理职，那这两个其实是不一样的选择，当然未来的路也会不一样，哈。那如果你问我，其实企业的本质是合作啦，不是分工。我们常常听到分工合作这一件事情，对不对？分工都分工了，怎么可能再合作？分工就是我把一个工作分给5个人，那叫分工嘛。可是我觉得企业的本质应该是合作的概念，而不是分工的概念。哈，那这个部分就其实是会在的，所谓的合作，事实上是。在的会考验主管的这所谓的跨部门协调跟沟通的一个能力哦。那基本上，另外还有个状况就是说，你在40岁这个点上面呢，如果你发现这个工作你做得不愉快，哦，那我觉得你就要开始思考哦，那下一个工作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你才会快乐？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有很多的现实的考量。我不认为 Joyce 也不会那么的这个形而上的去告诉你说，哎呦，你要找到你自己有兴趣的工作哈。这样的人毕竟是非常的少数哈。你说 Joyce 现在做的工作是不是，是不是一路走来我做的工作都是我自己有兴趣的工作？我可以告诉各位，其实也不是哈。那当然，你慢慢的年纪越大了，当然你的职场的经验越来越多了，当然你就可以选择你有兴趣或是你喜欢做的工作啊。可是，在40岁这个年纪，其实更多的是你要考虑到的是，在这个工作上面，如果你觉得你工作的不愉快，其实你应该。你想的不是转职的这一件事情哈，你想的应该是怎么样在你的工作里面找到一个快乐的点子，找到一个可以乐在工作的那个点是什么哈？那也许你会认为说，哇，Joyce，你讲这个太理论了。我可以告诉各位，一点都不理论。工作这一件事情就是哈，如果你很快乐的看待它，你很平常心的看待它，那它就是工作。你可以每天很快乐的工作，所以我们常讲说，其实不要先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哈，就是说，当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你就认为工作是辛苦的，那么工作当然是辛苦的，哪一件工作不辛苦呢？哈，那你会告诉自己说，老板很难相处，老板本来就难相处，好相处的人都不会当老板，各位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工作过程当中，其实尤其是你已经到了中阶主管，其实你应该要更了解在工作职场上面很多事情它是必然会发生的。譬如说我们跟老板之间的相处，譬如说我们跟同事之间，哈，当有一些竞合关系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事情，哈，其实。到了这个年纪，到了中阶主管，其实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应该更了然于 凶。好了，我们这一段的节目就先告一段落了哈。那下一段节目我们再回来，我们谈谈怎么样帮自己做一个 SWOT 的分析。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1: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Hello， 欢迎回到乔伊斯会客室哦。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其实跟各位谈了这个向左走向右走的这个概念哦。那么在这段节目里面就只要跟各位这个中介主管来做一下分享的，就是这么多年了，你可能在工作职场上面已经工作十年，已经工作十二年了哦。你有没有曾经帮自己做过 SWOT 分析呢？那各位都知道 SWOT 基本上如果我们把它放在行销里面，是去做这个自己跟竞争对手一些相对的分析哈。那我觉得 SWOT 其实可以把它拿来去帮自己做过往的工作经验也好，或者是职涯经验上面来做一些盘点哦。那这个怎么讲呢？譬如说你可以了解一下这个，稍微思考一下，反思一下你过往工作十年，那么你认为你最大的成就可能是什么？那你在工作上面是不是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比较杰出的表现？我认为如果把这些东西，其实你的优势其实都会成为你在转职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机会点哦，因为势必尤其是中阶在转职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企业啊，很多老板啊，其实他都会比较想了解，就是那你在这个位置上面你曾经有过什么样好的绩效啊，或者是你曾经对以往的公司有什么样的贡献哦。那么当然我觉得重点并不是你的这个你的优势跟你的机会，因为它本来就是你本来就是拥有的哦。那重点是你得开始去思考一下，在这十年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地方是你觉得可能是在转职的过程当中会成为你的比较不足的地方齁。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是你要去做一些改善的齁。那重点其实我刚提到，重点不是你的优势，重点是你怎么样把你的威胁给降低齁，对外在的，就是外在对你的威胁把它给降低齁。所以我都会建议各位这个主管朋友齁，就是如果你有这个想要转职的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啊，其实你应该好好的思考一下齁，就是凡事不能急齁，因为急其实有时候尤其是转职的这一件事情，因为我刚提到我一直讲的就是各位，你不是基层员工，你已经在某一个高处里面，那某一个高点里面，所以你对转职这一件事情你应该更有不一样的这个看法，或者是更应该有不一样的一些这个琢磨齁。好，那接下来就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在一个基层，在中阶主管里面哈，在不同的主管里面他应该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哈。如果你知道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相关的一个研究，就是说如果有三种能力啊哈，譬如说技术啊、能技跟这个概念啊，这个概念发想的能力啊，其实你知道哈，在中阶主管啊这个位置上面，其实第一个重要的就是人际能力。那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就是说，一个中阶主管其实处理人比处理事情来的重要哈。因为所以一个中阶主管其实就是要跟这个，可能就是要跟螃蟹一样哈，你有八只爪子哈。然后这个其实也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中阶主管在工作的领域上面对很多事情必须要面面俱到的哈。那所以在中阶主管这件事情上面他的这个譬如说他的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部分叫做概念发想的能力，就是你必须要能站在宏观的一个角度上面看看事情齁，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 策略性的思维啊，然后你必须要有拟定目标的能力，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反而是技术能力排在第三位了。所以我刚刚在上一堂节，在上一个节目里面，上一节节目里面也跟各位分享，就是说其实中阶主管在你的工作的这一个范畴里面，常常很多人会用所谓的专业的领导，好，就是技术，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城市设计师哈，所以我一路走来，我做到一个就是这个资讯主管的位置，所以城市设计这件事情对我而言可能是很 easy 的，很容易的哈。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你的部署其实更一定很多人，也许 maybe 很多人是比你专业的，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啊，在中阶主管这个位置上面，其实怎么样在你的部门里面让一群专业的人可以各自发挥他的能力哈，然后可以在这个部门里面好好的各自发挥自己的能力之外，又可以跟别人好好的合作哈。所以其实我常觉得说，中阶主管其实应该就是那个所谓的催化剂啊，在化学里面我们叫催化剂啊，就是让每一个人在你的这个运筹帷幄底下，可以发挥自己的这个专业，然后也可以透过跟别人的合作，达成这个部门的绩效跟目标。我倒认为这一件事情对中阶主管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很多中阶主管觉得有一些盲点的地方啦哈，至少在 Joyce 的这个在做职涯咨询的经验里面，其实我们常常会碰到有人这样告诉我说，我这么多年来我的专业能力这么强哈，我的专业能力怎么样怎么样？常常中阶主管，我倒认为中阶主管其实你在职涯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应该我觉得你的专业能力应该不是主要的问题了，而是你的对外的这个人脉的连结，跟你的领导的跟你的部署的一些相处的过程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啊。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如果你想转职哈，我觉得中阶主管转职其实有四个很重要的点哦。第一个就是我认为创造环境比适应新环境重要哈。就是说今天为什么你在转职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这个公司他要你？因为你过往你绝对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你绝对不是哈。那么这一个部门里面，他曾经来来往往这么多的主管 ，OK， 那你应该在这个事情上面，你应该给自己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好，所以如果你只是适应新的环境，就是你从 A 环境到 B 环境，其实对于你的新的工作，可能你的贡献度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哈。就是所以我认为一个中阶主管，其实到一个新，你要创造环境。你要创造一个跟以往不一样的环境，所以你要当你的创造新的环境的时候，当然你有可能创造你的绩效。所以中阶主管的转职，我倒认为创造环境比适应环境来的重要。好，适应环境你只是这个别人以前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了，好，你可能没有太多的想法。当然对很多人来讲这是比较安全的啦，就是人家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过程当中可能人家已经有这么多年的经验了，不管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规章也好啊，或者是运作的模式也好哦。可是当然我不能讲这样是不对的，可是如果你可以在这过程当中有一些自己不一样的创新的想法，那是不是对你的工作上面会比较有帮助呢哈。那第二个部分是我觉得这个中阶主管其实要让自己成为一只这个头扇哈，这个各位我不知道这个台语叫头扇啊哈。那头扇的状况是什么？就是说基本上你要能迅速进入这个组织的氛围哈，就是你的融合力必须要够好。好， 因为我觉得主管中阶主管其实没有什么的适应期，也没有什么的这个什么试用期，没有这种状况，因为你的经验够好，你在不管职场上面不管人际的关系来讲，其实你都有非常的你都已经非常有经验了，所以我觉得你必须要很迅速可以进入到组织的氛围。好的，所以怎么样可以迅速进入到，就是你的罩子要够亮，所以就是要耳聪目明。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快速的经验的复制啦，就是说你必须要能把现阶段的新的公司新的部门的相关状况去了解清楚之后，你必须要能把你过往的工作经验可以快速的复制在现阶段的这件事情上面。那么当然可能产业不同，当然可能人不同，他可能没有办法完成完全的复制。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象一个想象，有没有想象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你应该要从复制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个属于这个组织里面的一个独特的做法。好，所以你必须要能快速的去做一些经验的复制哈。那么当然我觉得保持战斗力是很重要的啦哈，就是说你要在你的新的工作上面要永远的这个所谓的处在一个极力的这个我其实不赞成所谓的紧张或紧绷这个状况，但是你要让你自己保持战斗力哈，因为你不要忘记了一个空降部队来，其实每一个人都在看着你，对不对？虽然你从这个公司到那个公司，但是对一个新的组织来讲，你就是一个空降部队。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基层上来的，你是从外面，被 hire 进来，或者是被高薪挖角进来的。所以你不要忘记了哈，在组织里面，每一个人都睁大眼睛在看看你有什么样的表现，好。所以保持战斗力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在一个新的组织里面是可能你必须要思考也是很重要的哈。那第三个部分就是你在转职的过程当中，新的企业里面啊，新的组织里面能跟老板能不能处得来是很重要的，因为伴君如伴虎嘛哈。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不知道各位你想转职的理由是什么，但是我绝对不赞成你是因为跟你的老板之间有一些不愉快，或跟你的老板之间有一些可能你自己觉得很不 OK 的地方，所以你走了。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哦，下一个老板绝对不会更好哦，因为老板想的其实都差不多哦。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转职只是因为在跟你老板之间的沟通在人际上面受到了一些阻碍，我倒建议你应该去找到是问题的症结，然后好好的去处理它，而不是放下它然后决定要离职。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应该讲，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处理事情最好的一个状况啦，尤其是中阶主管了。其实我们在思考很多的人际关系的过程当中，其实更应该要成熟的去面对这些事情哦。那第四个是，我觉得疫情会不会过去我不知道哈，因为现在都也许都六月了哈。那疫情我觉得外在不管是不是疫情哈，其实外在环境一直也都非常的，而且会越来越竞争哈。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除了能力之外，对于外在环境的一些感知能力其实就要够强哈，就是你必须要很清楚除了你的工作之外，外在环境所有产生的变化哈。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讲的 soft skill， 就是你的软实力了哈，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连结，或者是跟老板之间的相处哈，或者是跨部门之间的沟通。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一个中阶主管在领导的过程当中，其实更多的是你必须要有一颗温暖的心哈。好，另外一个部分是同理心很重要的，然后怎么样把你的部署好好的带好哦，就是所以我常讲说，当了你如果是中阶主管的时候啊，其实我认为啊，魅力领导其实会比专业领导来的重要哈。记不记得我们上一节节目里面有提到的，就是在中阶主管的能力里面，其实人际连结的能力是排第一名。好， 好喽，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想跟各位朋友来谈的是再创风华，谈谈这个中阶主管的转职哈。那也许下一个礼拜Joyce 会再跟继续跟各位朋友来分享的，就是说那怎么样做好你的转职管理哈，就是如果你想要有转职，那应该怎么做呢？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欢迎收听1766，一起来尬聊，跟着买尬绝对不无聊。我是比起礼物更喜欢收到信的买尬。为什么呢？其实因为我觉得亲手写的一封信啊，或是手做的小礼物啊，真的会给人有一种很温暖而且很有温度的感觉。所以其实我很喜欢动手做手作，或是自己做一些小玩意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其实我之前应该有提到说，我小时候其实就喜欢做一些烘焙啊跟煮菜啊之类的。我小时候刚开始接触到的手作，除了烘焙，我有提到嘛，烘焙就是跟我姑姑学到，可能做一些小饼干啊，做一些杯子蛋糕。然后其实烘焙这个东西，我那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我有一次挑战还有点小难度的东西。那时候是我国中，应该是差不多国二吧，国二到国三的之间。因为小饼干其实不难啊，它只是它就照着比例然后去弄成面团，然后再去塑形嘛。其实我觉得那就很像在捏黏土一样，让它塑形这样。然后杯子蛋糕也还好，就是主要是打发那个过程跟面粉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对于烘焙这件事情，是我那时候挑战做那个泡芙。因为泡芙其实它在弄它那个外面那一层主体的那个面团的时候，其实有点难度。它其实是要在火上面去做搅拌的动作，那一边把材料分梯，就是把和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泡芙对我来讲是有那对我那时候来讲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困难，可是我觉得哎，我烤成功嘞。可能也许我没有烤太大颗，我是烤就像一口泡芙的那种感觉，烤小小颗的。那其实烤起来哎还不错，它脆脆的，然后也是拿去分给学校同学吃，同学就说哎还不错吃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开始觉得说自己动手做些东西，然后跟别人分享，诶，真的还蛮开心的。看到别人给你的回馈，看到别人很开心的样子，真的觉得哦，心里其实真的是还蛮暖的啦。那其实那时候我国中的时候，其实除了要玩烘焙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有玩，因为我烘焙那时候是受我姑姑影响嘛，所以就想要学。然后其实我姑姑也是很喜欢自己动手做的人，所以他那时候其实有在自己做那个串珠，就小珠子然后串珠嘛。那可能一般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是可能自己串成手链啊、项链啊等等之类的小吊饰。那我姑姑那时候其实她做了一个好像是那个手机背带，还有那个自己做的包包，用串珠做。我说哇塞，我姑姑你好强哦，你大概花多少时间然后才做出这个成品。然后那时候刚好国中有个社团，就是也是串珠相关的，然后是刚好是我班导师开的社团，然后我就参加，然后有时候是当副社长吧。然后上课就每次的社课就会做一些小的吊饰啦，因为课程的时间不长嘛，因为社团时间应该好像只有两节课吧，就是做比较简单的东西。那时候做那个做吊饰，我记得有一堂课是做小包包，还蛮小的，可能也才大拇指再大一点点而已吧。它是小包包，是手提包型的，它做成吊饰。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我们都会照着那个步骤顺序，会有图嘛，图解的那个步骤，然后去做出那个成品。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印象蛮深刻的是图解的步骤上好像有一个地方错了吧， 我又觉得奇怪，为什么做起来好像没有对称？我刚好提过我是甜品座，所以有时候对有没有对称这件事情，我还蛮在意的。不过也可能是我自己本身个性的问题，也不一定是天秤座啊。就对有些东西，会比较 care 他说，那为什么没有对称这回事？所以那时候我就奇怪，为啥没有对称？然后我就自己去小小的拆解一下，研究一下，说哦，原来他有个步骤少穿了，好像反穿还少穿之类的。然后我就自己把它改掉，拿去跟老师说。我说我老师就跟我说，哇塞，你竟然发现这个问题，然后就觉得很好玩，然后就做了那个吊饰嘛，然后说送，就做完后拿去送给我妈妈，那应该也是我国中的时候亲手做的东西给妈妈这样子。所以说因为小时候可能接触过烘焙啊跟串珠这些手做的东西，所以就让我其实对于亲手做东西这件事情，然后送人，真的是让我很有感觉。其实真的比起我收到礼物或是收到一些东西，我其实更喜欢送人家礼物，或是送一些我亲手做的东西给人家。其实看到人家收到东西的当下，那其实很开心的表情，然后很愉悦跟我说一声谢谢，我真的觉得哇，心里真的很暖很暖耶。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亲手做东西给人家，或是亲手写一封信给人家？可能小我们小时候可能常常做这件事情嘛，可是我们年纪可能随着年纪增长啊，工作的环境跟时间越来越多，有时候却少了这一份所做的心意，想要送给自己在意的人啊，心仪的人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因为这时有时候时间上的问题，所以没办法做这件事情。而且现在其实还蛮多像那种就是帮人家代做的吧，可能代做手做蛋糕啊，手做的包包啊，还有那种卡片耶，手做卡片。说到卡片这件事情，我应该算高中大学，我那时候还蛮常做卡片送给我的身边的闺蜜，我的好朋友好兄弟。然后一开始其实也是简单做一般的手作卡片嘛，可能大家想想可知道很比较简单一些的。然后有几次就是我的闺蜜跟好朋友生日，然后那时候就我也不知道是哪那个脑袋不知道哪一个神经接触或干嘛，就想说来挑战一个礼物盒跟一个手工书还有机关卡片这样子。哦，那几个卡片真的是让我花了蛮长的时间呢，应该一个因为每天可能就是做一点做一点这样子，然后一个应该那时候让我花了平均一个都花了一个礼拜吧，一个多礼拜去做那个卡手工卡片。然后礼物盒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知道，就是

就是机关卡片，就是很多机关的那种，就是做一个就是像弹跳盒吧，就是一个盒子，然后你把它拉开，你会跳出东西的那种，很像惊喜盒一样。然后还有像瀑布卡片啊，它就是一个机关一拉，然后就会一直翻页，就跑出不同的照片这样子。然后还有很像翻转盒，很像魔术方块，也不能说它像魔术方块，就是它就是很像魔术方块，上面有很多小格子嘛，然后一直翻转，然后去会变出，因为有六面嘛，翻转的话，翻转每一页都会出现一张照片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是我那时候就是手做卡片的时候做的最比较疯狂的时候。可是虽然说可能花很多时间跟心力在上面，可是送给好朋友的当下，看到他很开心，然后看着自己我们之间的一些回忆啊、照片啊跟记录，然后我们看到，因为可能女生嘛比较容易感性一点点，所以他们边看着当下，然后就回忆，然后眼睛有一点泪水在打转这样子，然后觉得一切其实都很值得，就觉得说哇，我花了那么多心力，然后得到了一句谢谢，然后跟一个很开心很开心的表情，我觉得这一切真的很值得，就很暖心，很有温度，然后暖暖在心上的感觉。然后说真的啊，其实手作卡片这件事情啊，不只是可能有人会觉得说这是女生常常在做的专利，或是女生才会做的事情，可是这个真的不是这样的情况哦。我前一阵子有看到我朋友啊，他刚好也是因为是长卷生日，对，没错是生日。然后我就看到他的 IG 有 po 一个现实动态，然后是他男朋友亲手画一张卡片，然后送给他的生日，就是生日祝福的卡片。然后虽然是很简单，就是上面有画了他最喜欢的卡通人物，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机关，就是翻开是那个生日快乐是弹跳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哇塞，好幸福哦！不知道各位听众，如果你收到了一张手做的卡片，哪怕它只是很简单很简单，然后可是上面是亲笔写的手写的字，然后满满的他的祝福，不知道大家心里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对于 My God 来讲的，真的是一个很暖心的一件事。因为现在其实因为世代的发达嘛，所以很多东西进步很快或什么之类的，可是有时候真的是手感手做的这件事情真的是没办法去替代的，因为它真的是很有一个温度层面的东西。那不知道各位听众，除了做收到卡片之外，你们还有什么觉得是会让你很温馨，然后很心情会很愉悦的东西呢？不知道你们收到什么东西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其实除了手做卡片啊，跟我收到饼干之外，其实我也很喜欢自己动手做一些料理。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自己动手做料理？我知道很多人其实很懒得去煮菜啊，做料理，因为觉得前置的备料跟后续要可能要整理啊，要清洗锅子，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可是对于我而言，这就像我做卡片给我的好朋友、好闺蜜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亲手自己做一道料理，然后看到别人吃的当下，然后觉得跟说哦，好好吃哦，那个听在自己的耳朵里，就觉得一切真的真的很值得耶。不知道大家吃到别人为你特别做的一道料理的时候，你的心里是什么感觉？其实我们很常都有这样的经验，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是我们的自己爸爸妈妈做料理给我们吃的时候，也是他们亲手做的哦。

知道大家有没有一道自己最最最最怀念的料理呢？有吗？ My God， 我有一个料理是我自己很小时候很喜欢，然后我第一次学会的料理也是这一个东这一道，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好不好奇？那我就下段节目中再回来跟大家说说咯。那我们就先简单的进个广告，听个音乐休息一下咯。那我们就下段节目中回来。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欢迎回到一起来尬聊，我是很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的 My God。 刚刚提到说我小时候很喜欢吃的一道料理，跟我第一次学会的料理，那道就是凤梨虾球。不知道各位听众喜不喜欢吃凤梨虾球这道料理，很多小朋友好像还蛮喜欢吃的，因为酸酸甜甜的，然后因为虾球是炸的嘛，小朋友其实好像还蛮喜欢吃的，好像除了可能不爱吃凤梨之外的人，可能就对这道其实算接受度还蛮高的。那小时候会对这道料理会有印象，我记得是应该是去吃板豆吧，或是热炒店的时候对它很有印象。然后因为小时候吃的时候上面好像还会撒那个巧克力米，然后吃七彩的很多颜色嘛，小朋友的视觉就是对于那种就是色彩比较缤纷的东西其实会蛮有吸引力的跟注意力的，所以我就看到那一道料理然后就吃，我就哦好好吃哦，酸酸甜甜的，因为凤梨上面还有撒美乃滋嘛，然后吃起来其实就酸酸甜甜的，那就很喜欢吃。然后回家后就是也跟妈妈说，妈妈我想要吃凤梨虾球，然后妈妈就会做给我吃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第一次想要学做它的时候，好像是我小学，我还蛮小的，然后三四年级的时候。其实我小时候很喜欢跑进去厨房看妈妈在做什么菜，然后在旁边看，然后看妈妈切菜啊洗菜啊然后煮菜这样子，然后一开始就会说妈妈我也要学。那一开始妈妈怎么可能让你拿刀子然后接近火呢，对不对？然后就让你先洗菜嘛，然后就洗菜洗洗洗，然后剥梗啊什么什么之类。啊小时候其实碰到水都好像在玩水一样，常常有时候把自己的身子弄得湿哒哒的，然后妈妈其实看了就觉得又气又好笑，因为我就是想要帮忙嘛，可是可能又没有做到很好，那妈妈就同样也是又气又好笑这样子。然后到比较久了嘛，然后妈妈就开始让我试着拿刀子然后试着切菜切东西这样子，就切比较简单的东西。然后其实有一次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应该是我记得好像是家里要拜拜吧，然后要准备蛮多菜的，然后妈妈在炸一样东西，然后我记起来是炸豆腐，然后我就说我要帮忙。他那时候其实已经很常进厨房了，所以妈妈就会让我进去帮一些忙这样子，然后我就进去厨房然后帮忙炸豆腐。然后那豆腐我记得是有果粉，然后要放到油锅下去炸，然后也不知道那一次是怎么样的，我就不小心把我的手就是五只手指头嘛，就有三只手指头就是除了大拇指跟小拇指之外，我的三只手指头就是不小心下到油锅里面去了，就不小心被就整个是泡到热油里面。然后当下我妈妈吓了一大跳，然后赶快把我冲冷水然后泡冰水这样子，而且当下自己也傻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把手放不小心放下去，然后就赶快泡冰水。要是泡冰水就是当下没有什么感觉啦，可是泡冰水的时候就开始哦好刺好痛哦。然后那阵子我妈就是不让我进厨房这样，可是啊我就很喜欢去煮一些有的没的，然后说妈妈让我进去啦没关系啦。我就是那段时间就是每天会上演这一小段的戏剧这样子，说我要进去我要进去。然后后来就哦说到我学凤梨虾球嘛，然后只是因为那一次的经验，我妈就不太想让我进厨房。可是那有一次是说妈妈我要吃凤梨虾球你教我做，我长大我想吃我就可以自己弄。它其实它也不难啊，只是凤梨虾球有几种做法吧，好记得有我学到了有两种，对两种应该算对算两种。还有一个就是一般就是可能虾球先处理完，虾仁先处理完，然后下去果粉炸嘛，
然后一个是沾地瓜粉，然后是比较有颗粒的，炸起来就是会比较有颗粒的那种。然后另外一种我试过的是沾粉浆，会调一种就是有点像粉浆脆浆之类的，很像脆皮的鸡排上外面的那一层那种脆脆的，然后有调过这种粉浆，然后下去炸，然后吃起来口感又不一样。然后再来调味呢，有的是直接炸完嘛，啊跟凤梨，然后或者就是放摆盘摆一摆，然后直接淋美乃滋这样子。然后有一次我自己看电视，会有一些美食的料理节目嘛，然后就看到他在教凤梨虾球怎么做，然后前面的炸的我就会嘛，然后看他调味还蛮特别，他就是先把酱汁就寿司先调理起来，就是他调了基本上美乃滋，然后又加了柠檬这个东西，柠檬汁，新鲜的柠檬汁，然后再一点点那个柠檬皮，然后就是他用刨器，就是把那个柠檬皮把它刮下来。可是刮的时候要记得，就是柠檬不是还里面有一层白色的吗？我们只要取外面绿色的就好，它是提它的香气。它若因为白色的部分会有一点苦苦的，所以可能要做的时候刨那个柠檬皮下来的时候可能要小心，就是只要绿色的部分就好，不然会苦苦的。然后酱汁调理好嘛，然后虾子不是炸好吗，然后开始再起个热锅，然后直接先把那个美乃滋调好的酱汁，它有柠檬嘛，先倒在锅里面，就是也很快，也不用弄太久，因为美乃滋加热过太久的话，它会好像会油水分离吧，所以不能太久，就是下去后赶快把凤梨啊跟虾球炸好，虾球放下去，是快速的拌一拌啊，就可以弄起来了。所以我那时候学到的时候是有，一开始就是基本的，只是淋美乃滋嘛，然后后来自己看到电视，然后又就学到就是不一样的做法。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学会的料理，就是凤梨虾球。那其实我本身还蛮喜欢吃海鲜类的东西，就常常会自己弄一些，后来开始学料理都会学一些海鲜类的东西啊。那其实除了料理嘛，刀工也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东西，像花枝跟鱿鱼啊。那以前有时候看妈妈或是奶奶在切鱿鱼或花枝的时候，会切那个花刀，大家知道吗？切花刀，然后他切完花刀，按那个鱿鱼或是花枝去遇到热的时候就卷起来变成一朵花，哦，好漂亮哦！就小时候那时候刚学切东西的时候，就会说妈妈妈妈阿妈，我想要切花刀，那就叫妈妈教我切。然后小时候可能就比较不会嘛，然后就切的间距就太大，其实卷起来其实就很丑，没有很漂亮。那也是后来自己慢慢多练习，然后越切越漂亮，刀工就会比较好这样子。所以这是我那时候学菜的一些经验啊，这样子。那其实长大后也常常会自己动手煮一些东西吃，这样有时候觉得啊，每天都吃外面啊，觉得不知道要吃什么，然后有时候就会自己开冰箱，然后看冰箱有什么东西，然后就自己随便煮，然后变出一个莫名其妙的料理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其实有一阵子好像韩式的料理蛮红的，然后不是有一种海鲜煎饼吗？然后我觉得那个好像调完面粉浆，然后看里面自己的料要吃什么就加什么嘛。然后那时候就刚好就去挖冰箱，看冰箱有剩什么东西可以让我加进去。然后说就反正有高丽菜嘛，然后好像有泡菜啊等等什么之类的，那比较正常的食材嘛。然后我那时候记得我看到冰箱有什么，好像是贡丸吧，我想说加进去会怎么样，我就把贡丸拿出来，然后切比较小丁嘛，然后就一起拌在面糊里面去煎那个煎饼这样。然后因为那个冰箱没有海鲜类的东西，所以它也比较海鲜煎饼啊，有泡菜嘛，所以那就是贡丸的泡菜煎饼这样。然后其实弄完就拿给我妈吃这样，我妈说你袋里面加了什么东西。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做料理啊也很好玩，就是有时候看冰箱有什么
食材，然后就会变出什么样东西，然后每一次都没有一样的，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啊。而且我觉得做料理这件事情其实可以跟，如果自己有小朋友的，可以一起跟小朋友去动手做这件事情。其实小朋友啊，有时候不是说他们想要，而是他们有时候只是想要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感觉。因为其实我自己小时候，有时候我回想我小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做菜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想想说，应该是我想要看，因为看着爸爸妈妈做事情嘛，可就是我想要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做某一件事情而已。所以有时候也不是说小朋友可能调皮啊或什么之类，想要可能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小朋友笨手笨脚的，可是有时候换个思维想想，其实小朋友只是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动手做些什么。所以我们可以有时候可能给他们简单的任务啊，可能搅拌啊，或是加一些调味料或什么，让小朋友他们有参与感这件事情，小朋友其实就会真的很开心。这些真的是我自己小时候这样子走过来，然后到我现在可能因为在上在教课嘛，然后就回想说，原来可能小朋友那时候心情是这样。然后煮菜其实也自己比较常就是自己煮自己吃这样子，然后可能就是不要在外面比较少机会煮给别人吃啦，就是朋友什么之类的啊，因为其实也没有邀请朋友来家里这样。然后到有一次是我比较煮菜给人家吃的经验是带我的学生出团，就是出营队啊，是那种要在外面过夜的那种。然后想那时候我们就因为我们的习惯就是会自己开火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想说好吧，那我就来煮饭给我的学生吃。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去服务的地方他们有专业的厨房嘛，然后出发前啊，那我就说那我来负责就是大家伙食的这个部分，因为三餐都要自理嘛。然后那时候就开了一些菜单，就是在出发前然后就写了一些菜单给大家去看看。然后我觉得写菜单也是一个蛮好玩的事情，就是开第一天早餐是什么，第二中餐是什么，餐是什么，这些学生他们反而很期待都会问我说，老师我们那天早餐可能早餐要吃什么，我们晚餐要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因为刚好我们那一团我们有另外一个老师也是我的组长，然后因为他吃素嘛，那其实那时候我就想说要大家一起方便，然后三天的小营队，然后我就都是开素食的菜单给大家吃。可是因为有可能对可能有些人对素食会觉得他会有个素味啊或菜会可能会吃不习惯，所以是那时候其实我煮起来大家会不觉得它是素食的，因为其实我都是用一般大家常见的食材，就是没有比较没有素料这种东西，一般常见的蔬菜然后去煮饭煮面，那其实里面就真的是没有肉类而已，那所以大家其实吃起来对于素食这一件事情好像没有那么排斥，那都很正就是很像很正常的家常菜啊家常饭的概念。所以那时候我还蛮开心的，大家吃起来都吃光光。其实煮饭的人啊最喜欢的就是没有剩菜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常常在煮菜的爸爸妈妈应该很了解这件事情。我们辛苦煮了一道菜啊，然后看大家把它吃得精光然后很满足的样子，我们的心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除了就说没有处理这件事情之外，其实心情是非常非常开心愉悦的。我相信大家有在煮饭这件事情的话应该是非常非常知道我的心情在是怎么样的心情这样。那除了煮饭嘛，那其实我也喜欢做一些手做的东西。那有做了什么呢？有一次我真的是花了差不多10个小时做那个东西吧，送给我的好闺蜜，到底是什么呢？那我就下段节目中再回来跟大家说说咯。那我们就先进段广告休息一下，我们下段节目中回来咯。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回到一起来尬聊，我是曾经做一个手作作品已经连续10个小时的 My God， 那个作品那时候其实是我一个很好很好闺蜜的生日，然后那好像是去年吧，我记得是去年。然后那时候其实就在想说，今年要送她什么东西好呢？那因为其实送礼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是有一点学问的，然后就会思考说要到底送什么东西好呢？然后那时候刚好那一阵子有个东西还蛮流行的，就是一个手做的包包，然后是有点像那种毛线，然后毛毛那种材质，然后自己编织起来的。那好像在抖音那阵子好像还蛮红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抖音这样。然后看到那个包包，觉得那好像有在手做，然后卖材料包这样子，然后觉得它的型跟气质也蛮符合我家闺蜜的。然后那时候就看了看，我说好吧，那我就来做那个包包。然后一开始自己心里想的状态就，它应该还好，还蛮简单的，就是只是可能重复做同一个动作，一直做，它只是可能要说换那个毛线的颜色而已。所以那时候我就没有提早很早做那个包包的时间把它留下来。然后刚好也是有一天原本要跟我闺蜜约，可能她生日当周之类的，可是因为刚好我们两个那阵子好像比较忙，所以我们有提早临时约了某一天，想说我们两个下班之后我们一起去吃个饭，我帮她庆生这样子。可是我的包包我还没有做给她，还没有做，我就啊怎么办。所以前一天晚上，前一天刚好是假日，所以我就中午后就开始把那个材料包拿出来，然后开始编织这样子，然后就看着步骤然后去编，因为其实手做的东西对我来讲其实没有到很难啦，然后就看着步骤然后开始慢慢编，然后就1个小时过去2个小时过去3个小时过去，我才编到才1/3吧，还1/4这样子而已。我就心想哦，这个也太花时间了吧。然后可是没办法，我隔天就要跟我的好闺蜜碰面嘛，我就不管，就是一定要把它做完这样子。然后就埋头的开始一直编，整个编好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11点了吧。我就说哇、哦、好累哦，就是腰也酸啊，眼睛也酸这样子。可是编完的当下我觉得哇、哦、好漂亮哦，怎么这么美。其实我买了2个材料包，因为想说跟我闺蜜我们自己一人一个，可是我到现在我第二个我还没有动手去做它，因为它真的有点花时间。然后我也刚好也工作比较忙，所以就没有去把它动手拿来做。然后我除了手做那个包包送它之后，我还有简单就是做了一张手做的小卡片啦，就洗了我们两个人的照片，然后画一点小小的插画，然后就手写一些祝福这样子，然后送给我的好闺蜜。那她其实也很开心，然后她就有拍照打卡，然后说这个年头还能收到手作卡片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真的很喜欢手作东西送给人家，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卡片，亲手写一个祝福都会给人一个很暖很暖心的感觉。那说到手写卡片这件事情啊，其实我有一件事情我已经今年好像是第三年，我从前年开始做的，就是在过年前我会亲手写贺卡送给我的好朋友、我的老师跟我一些比较亲近的学生。我从猪年开始写的，今年牛年，所以是猪鼠牛，对，我持续了3年。 啊，我就因为我本身学设计的嘛，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过年喜气洋洋的，我就依照每年的生肖，然后去制作，就设计一个贺卡，然后再去印刷厂把它插印成明信片，然后再手写一些祝福给我的好朋友啊、老师跟学生这样子。然后一开始会有这个念头，好像哦，也是因为受我家学姐的影响，就是小麦，她其实已经持续蛮多年有在手写明信片的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其实每年都会收到她的贺卡，然后觉得哇、哦，很有那种温暖的感觉啦，然后想说我想要回信给他这样，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好吧，那我好像也可以来写写贺卡送给我的周遭的朋友，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先做了，那年就做了一张贺卡，然后就寄给我的一些朋友啊、学生啊、老师这样子。然后很好玩，到今年的时候，因为大家现在 IG 有时候可能收到什么东西就会 po 现实动态嘛，那刚好前一阵子寄出去后，有就是刚好会一段时间，然后是同时间大家会收，陆陆续续收到嘛。然后我的学生就很可爱啊，就有些学生有人连续收到三年，就连续收到两年嘛。然后有几个学生就很好玩，然后就拍照，然后就 IG po 出来说谢谢收到，谢谢我寄给他的卡片。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是从鼠年开始收到的啊，今年是牛，所以他收到两张。然后他就打卡上面就说，集完收到十二生肖集满的话会有礼物这样子，然后我就看一看，我就笑了一下，我就回他说当然没问题，如果你能集满十二张我一定送一份礼物给你，但是前提要我有记得寄给你，你才会收到十二个生肖不是吗？然后真觉得很好玩啊。然后因为你寄贺卡其实要有地址嘛，然后其实去年的时候我有认识几个还蛮好蛮喜欢的学生，然后也蛮亲的，都是女生，都是女孩子，然后都是一些我都跟我的好朋友说，哎，要不要认识妹子，我认识很多妹子，介绍给你认识，又都比较熟的学生，我有时候叫我们小妹子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应该有五六个吧。可是因为我没有他们家的地址，然后我只有其中一位的，然后我就本来想说要就是私下问他们说，哎，你们家在哪里，我要寄东西给他们这样子。可是觉得说那样子好像没有一个惊喜感，有时候我寄贺卡我真的喜就是我喜欢制造一些惊喜感，所以我像我想问一些朋友他们家的地址其实都是以前偷偷把他们给寄下来然后存留的，所以我才有他们家的地址，因为我很喜欢制造一些惊喜感的感觉。然后我就想说，哎，这样子问他们，他们就没有惊喜感。然后我就说好吧，我就一次把他们的明信片就集中在一起寄到其中一位的家里啊，因为他我跟他就是比较熟嘛，那他其实是我之前我带直接亲手带的学生，然后我就全部寄给他，然后只是我也没有先跟他讲，是等他收到的时候，他拍照 IG 打卡，看到诶某某地方寄来的，然后说住在那个地方的只有 My God 老师，诶绝对是我的。然后他打比较说哦好厚哦，然后打开后才发现说原来不止他的，还有其他小妹子的贺卡，然后他就打卡，我才实名他说你帮我，我就哈哈，你就帮我转交给他们了，因为我没有他们的地址，我想要给他们一个惊喜这样子，然后说你是我的终极站，然后会觉得好可爱。然后后来他们就陆陆续续拿到嘛，就是比较晚拿到，就是不是过年前的时候收到，因为是过年后我的这个学生才把贺卡拿给他们，然后他们也是比较晚收到，可是他们也打卡说很开心他们收到我给他们的小贺卡这样，还特别就是私底下密我，然后跟我说一声谢谢，虽然我离开学校了，可是我跟他们的关系其实还保持得不错啊。那时候是我刚离开我学校工作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从老师 变回学姐了，就觉得跟学生还是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觉得还不错啊。只是有时候可能我需要一些能力的帮忙，所以也是会找那几个比较亲近的学生出来一起帮忙这样子。还有说刚好我有攻读的机会，会找他们就是帮忙我的学生嘛，因为学生毕竟有时候可能有时候生活要许可，有时候想出去玩啊，需要一些零用钱，然后说好吧，那我就找他们来帮忙我一些事情这样子。所以我就很喜欢手写卡片，所以每年到现在已经持续三年，然后就寄一份惊喜送给我的亲朋好友。我相信我应该还是会持续做这件事情的啦。其实今年我写卡片的人数开始扩大了，因为我刚好面临转职嘛，刚好在去年9月到现在都刚好面临转职，然后刚好开始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啊，新的老师们，所以我今年其实写贺卡的张数有变多了，虽然写哦，手好酸哦，写到真的手很酸，就是也是花了很多天分批的写。那虽然手很酸，可是觉得想到说，哎，大家收到卡片的那个惊喜的感觉，觉得很值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得。那除了手写贺卡这件事情，我应该有跟大家提到说，我又开始每天画画这件事情。其实我朋友那时候一开始有问我说，我为什么想要画画这件事情。一开始其实我只是想要看我持续，我能持续做这件事情做多久。一直要每天画，有时候人会有惰性嘛，可能到了一个时间点或是持续了几天，就会有一个惰性出现，就说好累好累好累。可能那天给了这个理由，今天好累，我明天再补画。可是有时候久了，开始就变成没有再持续做那件事情。那时候其实我也在想说，我可以持续多久这样。那其实到现在其实已经两三个月了啦，我开始就是每天画画这件事情也两三个月。那时候其实真的也很感谢我的学姐找我一起创立了一个粉丝专页跟 IG， 就是把我每天画的东西，我出图，然后她让我写一些文字，我们一起共同经营那个 IG， 然后让我每天其实有理由可以去持续画画创作这件事情。那其实有时候也有人问我说，我那些灵感到底怎么来的？为什么每天都有源源不绝的灵感可以画这些图案？其实也不是每天都有灵感，你们知道吗？虽然说我应该有说过，我把它当作日记在写的感觉是一样的，可是有时候可能整天没有做什么事情，没有特别的记忆点或干嘛，所以有时候会去参考一些别人的图啊，或是一个心情语录，然后自己去创作，就是思想，然后做画画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跟我学姐有一个目的啦，也不说目的，就是想看看如果我们累积到了一个量之后，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卡牌，心情卡牌啊，或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因为觉得说如果那些图啊，那些文字可以引起人家共鸣的话，我觉得那个是对我们创作者来讲，那个是一个很有收获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个想法跟概念。当你的作品有人欣赏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个很有感觉的收获。直到现在，其实我们慢慢累积我们的粉丝啊，一些人数，其实觉得我做这件事真的是有意义存在的，然后会觉得收到他们的一些回馈，我觉得我要持续做这件事情，我不能停下来，因为有人会每天期待着我们会画出什么样的心情，怎么样的语录，然后让他们去感受跟体会，所以我会持续的做这件事情哦。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听众们可以去关注我的 IG FAKED2D， IG 的账号啊，有兴趣的听众们可以去搜寻一下咯，或是粉丝专页搜寻为日常，伪装的伪，然后日常就是一般我们知道那个日常，如果有兴趣的欢迎去关注我们咯。那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拜拜。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Inside leur ville. La vie, mes amis. 2050.

0: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Arrêtez ça!

And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0: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0: Hello， 大家好，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我是刘姐，今天呢也是要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以刘姐这个最近工作的情形呢跟大家来分享啊。那前面有讲过，刘姐今年的流年是走长生，那我的机会点是财啊，虽然呢财是一个保守的位置啊，但是还是会有财进来的。那长生呢，以前有口诀啊，叫做这个贵人现两地，所以今年呢真的刘姐的贵人多到吓死人了啊，我都来不及应付的啊。你今天去跟这个贵人见面，诶，过两天又有一个人冒出来啊，他是可以来跟我合作，可以来支援我的啊。那最近刘姐呢也是就是一直在布局一些的案子啊。那从去年开始我就规划一个比较这个对教育上比较有帮助的一个乐高启发的这个教材，所以一直在编辑当中啊，希望呢提供大家就是是属于这种教育性质的，而不是乐高是单纯一个玩具形态的东西啊。那大概就是再过不久啊，这个书籍就会上市了啊，到时候也会办一些新书发表会啦，还有一些如果要跟我们合作啊，因为我们是要培养这个种子讲师，然后到各个学校啊，不管公立私立的呢，我们去用这一套教材啊来教孩童啊，甚至是高中生大学生都有啊，因为我们都有专业认证的老师在教学的啊，不是一般坊间的安心班才艺班啊那种的师资，我们是很严格的执行，因为主要我们这个师资还是跟政治大学来合作的啊。好，这是题外话。那刘姐还是要分享大家为什么九宫学里刘姐会深信不疑，一直的就是去学习去体悟。因为常常看这些资料的话，每一个时候你都会有新的认知，新的体悟。今天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最简单的五行啊，就是从你的姓名密码当中呢，你就可以读懂你的天赋，或者是家人孩童的天赋，然后他是可以精准的帮你导航啊，甚至说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目标，有什么专长的，都可以把你这个废材啊彻底的改变成人才哈。因为从这简单的姓名密码里面哈，就可以看出很多的这个真的是密码了啊，宝藏了哈。那这个姓名当中三个字哈，大家还记得吗？三个字哈里面呢，它的基本命格架构有几个位置就可以看出来哈，就是是如何去解读它的哈。第一个哈，刘姐还是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哈，命宫哈，命宫大家还记得吗？哈，就是你三个哈，姓加名字两个字的哈，总共三个字哈来做总笔画哈，这是全部加在一起哈。那这个命宫呢？就是说它是可以观察一个人一生中的发展跟运势的起伏跟机会点。其实呢，你如果透彻的了解 真的，你这样运用起来是很轻松很方便哈。像刘姐今年是走到这个流年是到长生，长生就是贵人现两地，所以真的今年刘姐的贵人从去年底开始就慢慢一直有很多的贵人出现啊，而且这些贵人呢，讲实在话，它是属于我的上层哈，因为只有上层他才可以帮到你，因为毕竟他的经历比你好，他的经验也比你丰富，甚至他的学识知识都比你这个多太多了哈。所以最近刘姐几乎所认识的这些贵人哈，是都是大学里面的教授啊，甚至都是硕士博士生。讲实在话，刘姐只是一介平民，就是素人一个，什么头衔没有，只有一家小的清洁公司。但是人家为什么不会就是说看清你哈，因为我们学历也不高嘛哈，刘姐那个年代就是专科生学士而已哈，那你要跟这些硕士博士大学里面的这个教授如何去跟他们沟通，毕竟他们是属于学术界的，所以他们的知识是非常的丰富。尤其现在讲到 AI 啊，这个 AI 讲实在话，刘姐现也是为了活到老学到老，还是很认真的。只要有这种讲座啊，刘姐也就是很专心的去听去学习。尤其现在的 AI 啊，很简单。对我们这种乐龄族、银发族、壮世代的人呢、是非常简单的学习啊。那刘姐目前来讲，有一个作者也是在写着关于这个乐龄 AI 的部分哈、所以我们会去结合这个 AI， 让我们这些中高年龄的人呢，是可以很轻松的学到 AI 啊，像。最近呢，刘姐也是教这个朋友啊，国外的朋友啊，因为他也是退休了，退休了无所事事，总不能整天的看电视啊、逛街啊，做一些比较没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刘姐就告诉他就是上网去学习 AI， 就是很简单，甚至都是不用打字，用口说的啊，大家都应该知道啊，这个 Google 的 Gemini 哈、还有一个 ChatGPT 之类的，这些呢，你先不用缴费的使用啊，就是免费使用啊，你每天可以生产一张不同的早安图，然后传给这个亲朋好友哈、这都是你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哈、那相当的对这些银发族、乐龄族啊是相当帮助。为什么？这张图是你自己制作出来的哈、那甚至有一些其他的简单的这个影片啊，或者是相片要调整啊，要怎么做修饰 AI。都可以帮你做调整啊，所以学电脑不再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尤其像我们这种年龄的啊，很怕就碰到这个电脑啊，不知道这个键盘要怎么按，现在非常的轻松容易，你只要用声控的方式都可以做啊，甚至写一篇作文啦 或者是说跟 AI 对话聊天啦，因为现在很多银发族的啊，那坐在家里没事干，没有人跟他讲话，那可能会失去口语能力。那这个年轻的儿女啊，家人们其实就可以买一个好 AI 哈，便宜的 AI 不是便宜的那个 iPad 哈，去给他使用，因为 iPad 那个字幕上会比较大嘛，他就可以对话聊天，或者是说你可以说哎，今天要做什么菜哈，这些 AI 都可以帮助你的，是可以让这个我们这些银发族呢，脑筋还是一直在转动。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失智啊，或者是说失去说话的能力啊。 那这个命宫就是观察一个人一生中的发展嘛，好，还有你的运势起伏。再来第二个宫位叫父母宫，父母宫呢就是在这个姓好，在还有我们姓的顶头有一个笔画是一，好，永远不会改变的，好，加总起来的，好，就是父母宫第二个宫位，那就是说代表一个人的观念啊，还有想法啊，跟这个由父母、上司啦、长辈啦给你的机会，还有运作的关系，也是你头脑的功能哈，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再来第三个吉业宫，吉业宫的宫位呢，就是代表你一个人的情绪、欲望，还有你的身体健康起伏状况。因为吉业宫呢，好，就是你的内心世界，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帮客户分析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单看你的吉业宫，就知道你的心里在想什么，你没有办法掩饰，因为你就可以吉业宫就可以了解你是什么性个性特性的人，譬如说土型人呐、金型人之类的哈。那再来第四个奴仆宫，奴仆宫呢也就是代表一个人的兄弟朋友跟自己的互动关系，好，就是等于属下关系跟你周边平辈的关系。好，再来还有一个迁移宫是比较少讲的，因为就是它是代表往外发展，代表变动迁居的运作关系。好，再来第六个哈，财宫，财宫呢，哈，就是观察你一个人赚取钱财机会的位置，哈。第七个子女宫是观察一个人的子女啊、员工啊、下属的动态位置，哈。那第八个宫位呢，是叫夫妻宫，夫妻宫就是会。在婚姻宫里面呢，我们会观察每个人的配偶发展跟你自己互动的关系，哈，所以这个八个宫位呢，你就可以去了解了哈，你就不需要什么出生年月日啊，或者什么八字啊，什么东西的，所以你很快速的就可以了解这个人的个性特质，哈，是相。

名字哈，那就是我们在九宫学里面呢，就是一定要你从出生一开始取的名字，因为那个名字就是元神一直跟着你的，才比较哈准确一点哈。那后面改变的呢，很有可能就是说，对于你的个性特质会不太一样。因为刘姐以前分析客户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客户他来等于就是类似踢馆的意思哈，他会用他另外的名字来给你看哈，给你分析啊。但是我们一看他的名字呢，跟他的个性行为是完全不符合，我们就知道说，哎，这个名字呢是有可能是有改过的。哦，当然我们就引导他，哦，当然我们是在我们的学理上，我们是不太愿意赞成改名字，哦，但是你改你喜欢这样那也无所谓了，哦，那就是个人的选择自由嘛，哦，那姓名呢，因为它是会有那种阳性反应阴性反应，那当然他就会有那种不同的这个解读了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0: 丢一头。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再回到节目中来，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姓名的阳性反应跟阴性反应，那在这个思想功能，也就是父母宫，这上层关系，它的阳性反应呢，是代表一个人的思考模式跟先天性格，它是属于这个表现型、凸显型的。也就是说，代表上司长辈的人际关系磁场是属于付出与奉献的，它是比较容易造成对上有抗性的现象，因为可能就是思考模式，它会从话里面呢会很直接的，那思想功能的阴性反应，也就是说它是代表一个人的思考模式跟先天性的性格呢，是属于隐藏型的，也就是说它是代表跟上司长辈父母的人际关系磁场是属于得到型、承接型、接受型的，所以它阴性反应就是属于处于这个被动式的，也就是说他呢上层的贵人会比较旺，会比较容易得到提拔推荐，那如果你姓名的行动功能阳性反应的人呢，他是代表一个人的动作行为，处事态度跟后天性格，他是属于这个凸显型、表现型的，那跟属下同辈朋友的人际关系磁场，他就是要付出奉献型，所以他有时候会比较直爽，会有那种排斥的现象，那行动功能阴性的反应，也就是说他是代表一个人的动作行为、处事态度跟后天性格，它是属于隐藏型或者是说被动型的，也就代表跟属下朋友同辈的人际关系磁场，也就是属于得到型的，那也就是可以称它为属下助力很强，还有你的周边贵人很旺，但是有一点千万要注意，因为他是属于得到型的人生，所以呢你得到后呢要懂得珍惜，千万要惜福，这就是说阴阳性的不同个性，那在我们这种个性特质呢的解读呢，大家还记得知道自己是属于什么个性特质的人吗？也就是我们通常来讲要看你的个性特质属于木型人、火型人、金型人呢，要看哪一个，也就是极恶宫的五行，如果是说你极恶宫的五行属木的话呢，那我们就必须要强调根基要扎实，最怕呢不稳定跟投机取巧，因为木呢一颗叫做木，那两个木呢也就是林了，三个木就是森林的森了，就是有一大片的树林的意思，所以你的根基一定要扎实，当你一棵树的时候呢，你要把它扎稳，那在这个我们常常讲就是说有这种思想功能，如果是属于木和木，也就是说你的父母宫是属于木啊，你的极恶宫也属于木的，这个木叫木和木， 在你建立根基的过程当中呢，你是可以追随优良传统而成长，那也是会有潜藏领导跟突破的特质，那它的正面呢是有改革思想，这种理性说服的特质，但是如果是它走到负面呢，就是常常会有那种光说不练强辩，甚至就变成墙头草，没有主见，甚至会无法无天，所以各位去看看，当你的思想功能木和木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了解你的个性特质，如果是正面的还好，如果走到负面要赶快调整过来，那在木和木呢，在思想功能是这样，那在行动功能，也就是说你的吉尔宫属于木，你的子女宫奴仆宫是属于木的，那又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它是可以跟周边的伙伴好友互动，而且它是可以互相学习，它也是有潜藏领导管理的能力，那在正面上来说呢，它是可以与人共存，而且它会要求要有制度，甚至呢他行事中也会软中带硬，而且他是主动积极的，那如果是说走到负面的话呢，很有可能他是说多做少的人，甚至他可能会仗势欺人，甚至比较自恋，大家去分辨你自己，如果是属于这个五行的话呢，你是走到正面还是走到负面，如果是负面要赶快把它调整过来，再来思想功能木生火，也就是说你的五行呢还是属于木的，那这个火是在你的父母宫上面，就是木生火，木在中间，但是你木要去生火，火是在这个父母宫，那五行属火的人呢，这个是火行人，那也就是说是会强调你能量的释放。那火呢，大家一听这个字，字面的意思也就是说是很旺，这个火种啊，这个火灾啦什么东西的，火是怎么讲，有好有坏，火的属火的人呢，他就是最怕脾气大，而且急躁，那木思想功能木生火的人呢，他的扎实的根基，他是可以产出强大的能量，也就是说木生火，是属于充满创意的想法，他是可以走在时代的尖端的，那木生火呢，它的正面特质呢，就是它会求新求变，很有自信，很有创意，想法前卫，但是如果是走到负面的话呢，它的主观意识很强，很倔强，甚至就是好高骛远，叛逆犯上，个性有时候会不稳定，因为它的火呢一下大一下小，这个就是说他的脾气情绪是不稳定的。如果是说他的行动功能木生火，行动功能呢，他的正面呢，他是会这种身先士卒自动自发的特质，他是可以带动属下，而且会讲求实力的，那负面的话呢，很有可能他就是会态度很强硬，甚至有妒忌心，很强，甚至也会感情用事，冲动的做事，这是一定要去小心的。其实木生火其实都是走在时代的前端了，他要先帮你打天下，要懂得运用这个木生火的人是很不错的，再来一个木克土， 哈，同样是木行人，但是他的思想功能是木克土哈。那他就是说，五行属土嘛，一样哈。这个是强调明确、务实，最怕松散、僵化。哈，木克土呢，哈，它是要有扎实的根基，是可以整合丰富的资源，想法是很务实有条理的啊。这个正面的话呢，它是具有那种整合规划啊，思考稳定啊，它是会有坚持追随的意思啊。负面的话，木克土的人呢，他的想法就很僵化啊，那会这个喜欢辩驳啊，会顶撞上层啊，这个一定要小心啊。那如果是说你在行动功能的木克土呢，它的正面它是具有整合能力啊，严谨啊，管理啊，善于规划。那它的负面呢？是属于僵化、死板啊，过度的坚持啊，墨守成规啊。大家就去看看自己啊的行动功能，如果是木克土的话啊，那去看一看啊，自己哎，如果你是土行人，但是你木克土的话啊，你自己要去分辨啊，如何去做调整。再来思想功能金克木啊，金克木因为它的五行属木的话，就是要根基扎实。如果它的五行属金的话呢，它就要强调专业跟信念啊。你如果是说是属于金型人，你就是最怕偏执跟冷漠啊。那金克木的人呢，就是他能够勇敢面对挑战，他是会力求改革突破的啊。正面的意思呢，就是他是有改革的天分啊，而且思考敏锐啊，主导力很强。如果是说负面的个性特质呢，就是属于好高骛远型的，甚至是会目中无人啊，冷漠无情的啊。那在行动功能的金克木呢，那在正面上呢，它是会主动变革，处事很果断，甚至它是很会善用人脉，肯负责任。如果是说是走到负面的话，它很有可能呢，就是就会刚愎自用，过于严苛，而且很喜欢推翻别人的理论，就是他对别人都错啊，这是千万要小心的。再来下一个思想功能水生木啊，水生木呢，就是五行属木，就是一定要根基扎实嘛啊。如果是说五行属水的话呢，它就是强调这个思考分析啊，但是五行属水的人千万不要没信心啊，不要爱计较啊。那水生木啊，就是说它的扎实的根基啊，加上它的思考分析呢，是它的想法是会能够更完整，它会从大方向到小细节呢，都会面面俱到啊。那思想功能水生木的正面特质呢，就是聪明多思，分析周延，善用谋略，面面俱到。如果是负面的话呢，会变成思多行少啊，害怕失败啊，甚至呢爱挑毛病，会有那种投机心态啊。那如果是说行动功能水生木的人呢，那就是说在正面上他是会感性的吸引，他是会借力使力啊，用人为才啊，属下就会拥护他， 如果走到负面呢，那就是好逸恶劳，说多做少，甚至会投机取巧。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2: 好，再回到节目中来。刚刚讲到这个思想功能的跟行动功能的水生木。接着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吉尔宫五行属火的齁，它的思想功能木生火。那五行属火当然就是要强调这个能量的释放。那如果是说五行属木的呢，就是要强调根基扎实。好，木生火就是你要扎实的根基，它就会产生出强大的能量。那木生火呢，在正面的特质是属于独立自主，它就是求新求变，甚至自信不服输的个性特质。负面的话呢，就是属于安逸保守型，甚至呢比较好高骛远，自以为是，甚至他是会有猜忌心的。那行动功能的木生火呢，在正面的特质呢是属于独立自主，他是会带动主导了，甚至他也是很理性的。那负面的特质呢，通常来讲就是可能会过度的理性，甚至呢他是自我主义很强，但是呢他的行事风格会比较消极被动。接着呢来跟大家讲思想功能火和火，也就是两个火。如果你的五行属火，当然火就是要强调能量的释放，那有两个火呢就怕脾气很大甚至急躁那火和火当然就是火旺嘛，所以它就是会那种目标明确，反应很快速甚至可以很快速的凸显他自己在正面的特质上，他是思考很敏锐的，自主性很强，他会凸显自己，甚至呢他的学习能力也很强。那负面的特质呢，就是比较容易自作聪明，过于自恋甚至性格急躁甚至也是会多学不精。这是在思想功能火和火的部分。如果是说行动功能火和火呢，那在正面的特质也就是可以主动积极，反应很快，也是一样，它是可以凸显自己的，那是属于公关业务人才。在负面的特质呢，他比较说话会很直，会出言不逊，因为他比较毛躁一点甚至呢脾气是冲动火爆型的但是如果是说他的学习不够多的话，是会有缺乏基础这个是要调整的接着呢我们讲思想功能火生土。火生土这个五行属火，就是能量必须要释放。如果你的五行属土呢，那就叫明确务实。火生土的特质在正面上，它是可以掌控性的思维学习能力也很强，它是会抓住资源的，甚至会把握时机。在负面上呢，他就是比较急躁自我意识过高，甚至呢他很容易发牢骚，很容易抱怨这是负面的特质。在行动功能火生土的时候呢，正面的特质是他的工作效率很高，而且呢掌控能力也很不错，很强他也反应也非常的快 那如果是说负面的特质呢，就是比较冲动急躁，会缺乏安全感啊，甚至是他会占有欲比较强啊。接着呢，思想功能火克金啊，火克金一样哈，如果你的五行属火，就是那个能量哈，要强调释放；属金的话，就是要强调专业跟信念啊。那火克金呢，因为火可以炼金，所以呢它有很强大的能量来不断的研究分析，而且它的想法是多元性的啊。那它的正面特质就是善于分析判断推理，据说服力啊，说服力。负面的特质呢啊，比较会逆向行事啊，强词夺理啊，是属于理论主义者。在行动功能火克金的时候呢，火克金的正面特质它是会模仿学习的啊，是属于多才多艺，善于沟通。负面的特质呢就比较会生性多疑，他会害怕压力啊，比较容易沉溺在这个享乐方面上啊。接着呢，思想功能水克火啊，五行属火，就是火就是能量一定要释放。那五行如果是属水，那就是要强调思考分析啊。那水行人呢，就是最怕没信心啊，爱计较啊。在水克火的正面特质呢，是属于聪明活跃，思绪变通，学习力很强。如果是在负面的特质呢，他的性格是非常激烈的，而且他的想法呢是很复杂的，他会心浮气躁啊。那在行动功能水克火呢，在正面上呢，他比较会变动经营，比较容易乱中取胜啊，甚至喜新厌旧啊，他是具有很强大的经商能力。在负面的特质呢，那他就是属于反应激烈啊，急躁冲动，甚至情绪善变，比较容易排外性啊。接着来跟大家讲的是吉业宫五行属土啊，在思想功能木克土啊，因为五行属土，土行人呢啊，那是强调明确务实嘛，最怕松散跟僵化。那属木的人就是要强调根基扎实啊，千万不要投机啊。木克土的正面特质呢，坚守制度，善于规划，个性内敛。负面的特质是属于思考僵化，冥顽不灵，而且甚至坚持己见啊，这是属于思想功能木克土的特质。那行动功能的木克土的特质呢，在正面的时候呢，是属于整合规划，凝聚人脉，而且他的外乡人是很好的，所以通常来讲建议呢是到外乡去发展啊。那在负面上呢，是属于行为僵化啊，守株待兔，也就是不积极不主动，比较被动式的，甚至做人会表里不一啊。接着呢，我们来说思想功能火生土啊，火生土的这个正面的特质呢，就是属于保护思维啊，那个学习精神跟应变能力都非常的强，而且他懂得掌握时机。那在负面的特质呢，是属于自我防御啊，比较有那种不满的情绪，甚至呢比较自私啊，只顾自己啊，无法配合别人啊。那行动功能火生土呢，在正面的特质上是像这个工作效率很高啊，他很容易掌握资讯啊，他 也很会吸收专业能力。可是如果是说负面的特质呢，他的安全指数就会比较高，因为就是他比较不积极了，啊，自我防卫，防御性很强，他是不太容易相信别人的，啊。接着呢，思想功能土和土，啊，两个土就是土旺的意思，啊，那就是说它是充满包容的能力，又可以明确务实去筛选资讯，啊，它是属于有会诊组合的思维，啊，在正面的特质呢，它是很容易采纳意见，啊，比较圆融随和，会择善固执，啊，思考也稳定。如果是负面的特质的话，也就是说，他比较无主见，比较被动等待，啊，个性有时会很自负，太过随便，啊。那如果是说在行动功能的土和土，在正面上是比较有安全感，他是会配合合作的一个特性，啊，他是可以接受被改造的，啊。负面的特质呢，等于就是说他是毫无主见，而且懒散无厘头，个性会很僵化。接着呢，再跟大家分享思想功能土生金。五行属土就是要明确务实嘛，属金就是专业跟信念嘛。土生金的人就是有明确的信念，所以他的想法是清楚稳定的。在正面的特质上呢，他是可以追随前人的脚步，啊，承接守业，啊，甚至就是规律稳定。在负面的特质上，就是可能会过度的执着，啊，过于保守，甚至守旧，他就不敢突破，啊，就不敢冒险，没有那种冒险的心态，啊。在行动功能的土生金呢，它的正面特质是属于稳定踏实，啊，积极持续，啊，承接守业，啊，在负面上呢是过于保守，而且是喜好性强，缺乏变通，啊。接着呢，啊，我们来讲思想功能土克水，啊。属土大家都知道嘛，明确务实，属水的话就是强调思考分析。那土克水的正面特质呢，在思想功能上就是你要吸收经验，它是可以充满创意，甚至它会迎合上意，它比较乐天思考。那在负面的特质呢，它就是会属于天马行空式的，甚至是焦点模糊，它会害怕压力，甚至会思多行少。在行动功能的土克水呢，在正面的特质是属于处事随和，它是善于合作，甚至是会博学多闻，也会善于调解。负面的特质就是说他做事呢可能会很轻浮，甚至大而化之，不够细心，或者是说他会逃避责任，有时候又吹毛求疵。接着呢是极恶宫五行属金，思想功能金克木，他就是要有那种专业的信念，而且就是要根基扎实。在正面的特质上呢，就是属于聪明敏锐，吃苦耐劳型，它是会深藏不露的，啊。负面的特质呢，是属于叛逆的思考，甚至会得意忘形，夸大其词，啊。在行动功能的金克木呢，就是因为金克木就是它是会要有那种专业的信念，它就不会被现有的根基限制住，那在正面的特质上呢，是属于独立自主，主动积极，重用人才， 那他负面的特质就是行为会比较叛逆，甚至刚愎自用，专于投机取巧之类的。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下一集呢，刘姐还会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五行这些个性特质对大家有什么帮助。好，拜拜。

0: 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一起聊聊。
3: 嗨，大家。不论你是已婚、未婚，你有被约炮的困扰吗？这里面的约炮就是指，可能跟你有暧昧的对象，跟你约炮，或是你已经已婚了，然后你的暧昧对象对你似乎好像有好感，但是他可能也是已经结婚的，可是他会以他在性方面欲求不满，然后要跟你约炮，你有这种困扰吗？若是你有这种困扰的话，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就蛮适合你来听的。今天呢，我将会从为什么有些女人很容易会成为男人约炮的对象，以及为什么我比较鼓励的是，比较提倡的是，女人应该要勇气拒绝不适合的性邀约。那最后的部分的话，我也会教导各位女性朋友们该怎么去很优雅的拒绝男生的性邀约。虽然网络上很多就是一些文章啊，或是一些影片呢，就告诉你怎么样就是跟女人，就是约女人，然后如何就是就是有那种性关系，好像有蛮多那种影片的哈。但是我今天呢，很纯粹的，就是从一个助人工作者，以及我在协助个案的过程当中，看到一些为什么有些女人会容易成为男人的约炮对象。欢迎收听真爱会客室，我是会加增你幸福力的会加心理师。今天的主题，也是在工作当中有所感。那最近看 D 卡里也是有些女生自己提出说，她好像很容易会成为约炮的对象。那我们一想到就是男人约炮的对象，好像似乎那个女人一定要身材非常的好，穿着很暴露，我们不小心就掉入了性别刻板的那一种，女人穿着比较暴露就会让男生在性方面要有所冲动。但其实呢，这个并不一定是。我要提醒你的是，其实为什么有些女人会成为约炮对象，并没有100%跟她的外表有关。我今天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告诉你，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比较容易会被别人约炮，但是你就发现有些人好像不会哈，就是即使人家身材很好，穿得比较有自信，可是他也不会呀哈。好，那我现在说一说为什么就是这些女人特别容易会成为男人的约炮对象。我在就是工作场上观察到的，以及我看一些那个书本的案例，还有就是别人会跟我分享，那我自己从这些整理当中去看到一些他们身上有一些共同的一些点，像比如说，你会发现这些女性们普遍比较没有自信，然后比较没有就是比较没有就是自尊心比较低哈，所以他们呢，就是很容易会受他人的影响或操纵。也就是说，这群女性她在自我的部分是比较低的，她对自己是比较没有自信的。那这个跟她的成就没有关哦，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在成就上面非常的就是在还不错的职位，但是呢，她却在就是交异性朋友上面好像就是并不是那么有自信。明明她长得不错，他的那条身材也不错，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好像就是在大家的眼中就是他还是不错的女孩子，可是当你有机会跟他细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他并不是真的那么有自信。好，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就有个女生叫小雅，那她其实是一个蛮年轻的女生，她常常对自己的外貌啊跟能力感到不自信，可是她明明长得就是在中上， 也还不错啊，就是还不错，然后就是也读到大学毕业。那你会说，诶，大学毕业然后也看起来还蛮白，不会很糟糕，还蛮漂亮的啊。诶，可是好像他在那个跟男生交往的过程当中，或是跟男生互动的过程当中，他好像就是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比较没有自信，然后就是这时候遇到一个男生就会对他释出一些那个算是好感，然后他就会觉得就是好像男生对他有兴趣，他就觉得欣喜若狂，因为在他的感觉里面他觉得自己好像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棒的一个女生，可是有个男生竟然会主动跟他约炮，然后甚至就是还会就是你说哎呀那个你知道这个年纪呀、都还没跟别人发生性关系，哎呦你真的是太保守了啦，这个年代怎么可能不发生关系呢，然后他同时也蛮关心这个女生的，所以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会就是说他很保守，说他很这个世代他的观念跟不上啊，现在很多人都会就是享受性爱呀，但是他在职场上这么厉害，可是在性关系方面却非常的保守，非常的就是放不开。这个男人然后就会用这种方式去刺激他，然后也会说那我来教教你呀、我会告诉你怎么做会更棒啊，怎么样的，那就是男欢女爱呀、他用这种方式去关心他，然后在发生性关系过程当中他也会去指导他，然后慢慢的就是这个女生也会从那个男生那边得到很大的自信，所以变成她就觉得这个男生好像可以在性关系上面满足她的，所以不自觉的就是让这个男生跟这个女生好像似乎变成了一个炮友关系了。所以呢自尊心低跟比较没有自信的女生呢确实容易会被一些男生所利用，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你不够自信嘛，但他们也就是说他们熟悉 PUA 的一些技巧，所以呢他们在碰到这样女生是可以很容易引起他们关注的，但是他们同时提出也关注，然后也就是会在性方面让去开启他这方面的就是算是眼界吧。好，另外一种就是叫做情感需求孤独的那种女生哈，就是他们其实很渴望，就是每个人对爱对被关心对关爱的程度需求可能不一样，可是你发现就是好像她有些女生她非常的渴望被爱跟关爱，那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没有机会再去往下探索为什么有些人特别的在这方面渴求这么高呢，这大概跟她原生家庭经验有关哦，就是她在童年的时候比较没有被满足，所以呢当他们就是大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有能力就是说去结交对象的时候呢，他们因为连小时候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然后到这个阶段的话就会特别的那种渴望，所以当他们很孤单很缺乏情感支持的时候呢，这时候男性的约炮子就会利用这种情感的需求然后诱导他们进入那种不健康的那种关系，就比如说我举个案例好，就像那个女生叫做莉莉，那其实是一个就是从小比较被忽略的一个小女生，那长大之后呢她就是其实她慢慢会寻找对象，那你会发现说她对自己那种爱的渴求非常的高，然后一直很渴望有人陪伴她有人爱她，所以她当她一个人到了新的都市的时候呢，因为他刚到那边他还没有建立他社交圈，然后也没有足够的情感支持，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又是有个男生他就是以一个老手的概念然后带着这个女生慢慢去认识这个城市然后进入他的生活，他就很有可能利用他对情感的高度需求而就是让他诱导他进入一段不健康的关系，因为当他就是发现他在茫茫人海当中然后在一个小女生到一个都市在情感很需求渴望状况之下然后就会刻意靠近他，然后就说你不觉得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还蛮好的，那我们两个难道只是就是牵手吗，只是抱抱吗，我们要不要再进入 一段就是更深入的性关系呢？那他因为就是确实也从这个男人身上得到了就是那种被爱，但是这个对这个男生来说的话，他之所以就是会付出这样子的关心关怀，是为了就是要更深层的就是性关系。那你说这个男人真的是爱他吗？不是。要是真的一个男人爱他的话，除了会满足他的情感需求之外，而不是就是用性方面来吊他的那胃口。所以呢，这样类的女生呢，就是她情感需求和孤独感，所以导致了有种男生他会刻意的就是说进入她的生活，然后去满足他，然后陪伴他，然后再进一步的诱导他一段不健康的那种关系。好，那前面有提到就是有比较没有自信的女生啊，或是那一种比较情感容易孤独的女生。那第三种女生是什么呢？好，就是比较就是有创伤经验的那一种女生，或是她曾经在早年或是一些情感上面受到一些创伤，或是甚至比如说被虐待。那我们常会发现就是在案例上面发现那种被性侵犯性侵过的那种受害者，他会觉得我的身体被弄脏了，所以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就是接受他的身体被弄脏这件事情。所以因为身体被就是那种性加强暴犯弄脏了，所以他们的对自己的那种价值观跟那种关系的那种信心的那种不受损，所以他们就很容易会成为就是受伤害的对象。好，我举个案例来说，就是那个女生叫做艾莉，那她其实跟她的那一种前男友是那一种就是算是那种虐待性的那种关系。因为她是在一个家暴的家庭当中长大，从小到大她就看着这个爸爸会打妈妈，他虽然不喜欢这样，因为爸爸每次喝酒醉之后呢，就会伤害他，然后也会伤害妈妈，但是好像就是他很习惯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氛围。所以当他就是慢慢长大了，他也因为就是他不喜欢家庭那种氛围，所以他极力的想摆脱家庭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他男人靠近他的时候，他很快就跟他就是有一段的感情了。那一段感情之后，他发现原来这个男人跟他的爸妈一样都会虐待别人，但是呢他好像就是说觉得自己身体被弄脏了，然后就是因为他这个男人是他的第一次真算是发生性关系的对象，他就觉得好像就是就不太能够就是离开，因为他很保守嘛，然后再加上他的那种家庭的那种不良的那种经验跟创伤的经验，所以你说现在叫他离开那个男人嘛，他很难。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之下，后来他果真离开了。可是他离开之后呢，他就会变成就是情感很脆弱嘛，所以呢男生呢就会利用他情感脆弱的状况之下去约炮，然后他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就是身体已经

区。那他在这个环境里面就常常看到，就是男生女生只要看对眼，他们就可以在那个街道的某个角落就发生性关系，好像就是在他们那个社区里面这样子发生性关系，好像是很自然的，根本没什么不一样。所以呢，他们就因习惯那样的氛围，所以当他们有机会就是长大之后呢，他们很容易就会变成就是当男人跟他约炮的时候，他们不太容易拒绝，因为他们熟悉就是那种感觉的，所以他就觉得好像似乎很正常啊，也没有不一样啊。所以这时候呢，男性就会利用他这种习惯这种状况呢，就去靠近他，然后甚至就是提供承诺，就是诶，当他跟他发生关系呢，会让他改善生活经济，从而让他变成一种就是习惯性约炮的对象。因为他跟这个男人发生性关系，他确实也得到好处了，不知不觉他就变成一个男人约炮的一个目标跟对象了。所以呢，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容易跟别人发生性关系。那我在这个部分提到了几种女人，她们之所以发生性关系，跟她们那种情感的孤独需求，还包括就是小童年的那种不良的那种创伤经验，以及那种她们所处的那种比较不适当的社会环境，或也是压力的社会环境，所以导致她们比较容易跟别人发生性关系，都会被变成约炮的对象。好，那接下来下一部分呢，我会继续再谈，就是我们要如何，就是说要有女生的坚持，然后就是不要随便拒绝，不要随便的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性邀约。好，那我们这部分到此结束哦。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我是会加增你幸福力的会加心理师。若是你是第一次收听本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并分享。那么今天的主题是如何拒绝男性的不适当的性邀约。好，那在第一部分我提到，就是我们先撇除一个女生的外表，那或是他平常的穿着，然后来谈一谈，就是为什么有些女生呢，就是比较容易会变成男人所谓的约炮的对象。那其实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容易会被约炮，其实是有一些因素的。那我在前面部分有提到，就是第一个是自尊心比较低落的女生，她们就是容易被约炮。第二种就是她是比较就是在情感上需求渴望比较高的，有那种孤独感的那种女生。那第三种呢，就是她呢可能过去在成长经验，或是说跟前段的那种男友啊，她有呢就是情感的创伤，所以呢对他来说的话，他的身体已经被弄脏了，甚至就是他一熟悉习惯那一种，就是在一个没有感情基础状况之下发生性关系的经验或是那种氛围。那最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他是长期处在一种就是比较贫困啊，犯罪率压力比较高的那一种社区环境当中，所以他从小到大就目睹这个社区是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呢好像男生女生就是随便都可以发生性关系。那在总共之下的话，他就变成就是很容易变成男性的约炮，因为男生只要是跟你约炮成功之后，就会有一就二就三，所以呢他就很容易变成就是，而且就是这男生也蛮坏的，就是比如说你跟 A 发生性关系之后，这个 B C 都知道之后， A 搞不好会报给 B 跟 C 啊，然后他们可能都还会有那种多重的性交。所以呢确实我们这个社会虽然我们是一夫一妻制的，可是还是有那种我们在底层就是比较有一些他们性观念，他们是比较开放的，所以对他们来说的话，男女之间的那种没有就是亲密关系的那种性是可以，就是说他们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有互动的，即使在没有感情状况之下。好，那我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从心理学角度比较提倡的是一个女生呢应该要勇气拒绝不适合的性邀约。虽然有可能跟你搞暧昧的对象你可能心有所动，但是呢假设呢他跟你认识没多久就要跟你有性关系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我太早了吧。那可能就是有些男生上了一些课程之后，他就会被教导说，其实有些女生比较保守，你就先让她跟你发生性关系之后呢，她就会对你死心塌地，因为有些女人观念比较保守，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那女人就会因为这样子而死心塌地的，就是也就是跟着你而不会乱跑。有些人是这样被教导，所以他们用那种方式去诱惑女生跟她发生性关系，而且甚至会可能就威胁他，你跟我发生性关系的，你要是这样让别人知道你跟我发生性关系的话，你会怎么样？有些比较保守的女生就会因为这样子被掐得死死的这样子。但是呢，其实在这个社会啊，就是男生女生发生性关系，即使一次之后，也不代表一辈子就要绑在一起。过去那个你的阿公阿妈的那个年代，或许就是很多女生因为这样子就是被一直婚约绑了一辈子。但是呢这个时代跟谁发生性关系并没有说你一定要非跟他绑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女生应该要勇气拒绝不适合的性邀约。而且我也曾经听过一些男生就是说他们觉得这个女生这么容易就搞上床的话，那一定就是他们不会特别珍惜。果真我发现就是案例当中确实就是很容易就跟男生发生性关系的
女生呢，其实后来她在跟这个男生交往的也没有多被珍惜，所以呢，女生在性方面过度随便，反而是让男人觉得你很随便，反而不会很珍惜你。所以呢，我很鼓励大家，鼓励女性朋友们应该要就是拒绝不适合的性邀约。还有就是，假设呢，你呢已经已婚了，那还是不要在婚姻关系当中去发生性邀约，因为有那种性关系，因为当你跟这个男人发生一次性关系之后呢，你就可能就会那个偷情会越来越大，因为性关系也会成瘾的。就是比如说你在你的婚姻关系当中，假设真的是没有得到满足的话，或许你可以跟你另外一半讨论，但是我比较不倾向就是说你的那种对性的渴望被你的同事感受到，而且你跟你同事抱怨，所以那个男同事就会说，哎，他刚好跟他的老婆也在这方面好像就是不是很速配，所以呢就邀你就是就纯粹当个性伴侣，然后没有就是那种没有那种爱的那种状况，也能够就是变成一个纯粹的性伴侣，你觉得有可能吗？我其实比较不鼓励大家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呢，女生应该尊重自己的价值跟尊严，唯有你自己能够自我尊重接纳，然后能够爱自己，你才能够就是不会被那些男人看轻。若是呢你呢就是这么随便就赴了别人的性邀约的话，那这个男人就觉得你很容易上，根本也不会珍惜的。而且就是那种这种男人会随便跟别人到处约炮的话，我就觉得他很有可能是那种性病的来源者。所以呢还是鼓励大家不要就是随便就是接受那种性邀约。我觉得还是要有用就是比较要有自己个人的尊严，然后能够学习爱自己，然后能够就是评估你是真的是爱这个男人才去发生性关系，而不是为了跟他快速跟他发生性关系以绑住对方，其实不可能的。你以为发生性关系之后他会更爱你吗？我们常常发现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就是常常就是那种我发现也有好几个就是年轻女生有跟我提过，就是现在的那个约会软体好像就是常常就是你要交朋友，那就是常常会跑出很多约炮的。那假设呢你自己不懂得把持住自己的话，就很容易会出轨，就很容易跟一大堆就发生一夜情的关系。好，所以呢我提醒各位的就是说自尊心跟个人价值很重要的。好，那我要来说一个案例，那个女生叫做小丽好了。那小丽有一天就是因为她在玩约会软体，然后就收到一个陌生男子的那种性邀约，然后其实他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自己我是来这边交朋友的，我不是来这边就是找炮友的，所以他就很清楚明白告诉他说我是要来这边交朋友的，我不是要交炮友的，他就很清楚的拒绝了这个不适当的邀约，然后就跟那个男生说请你就是到这边呢你要寻找一个就是那个就是爱你的人，而不是找一个就是习惯跟你约炮的女人。我觉得他顺便给男生一个很蛮好的教育，就是我们要学着尊重自己个人还有就是价值，而不是就是随便去跟别人发生性关系。还有就是那种自主权跟个人界限来说好了，就是一个有价值的女生，她其实是有高度的自主权，她会很清楚她跟他人之间的界限，然后这个界限呢可以清楚的保护她跟别人那种就是身心的健康，然后她因为自己的那种就是自主权够清楚，个人界限够清楚，所以她就会很清楚就是只要是这个性邀约不是她觉得 OK 的，他就会很清楚告诉对方，我对你没有兴趣，
然后呢，你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就是随便跟很多人发生一些就是约炮的那种关系，因为你很容易会得病。所以呢，我觉得一个人呢，能够就是有清楚界限，也比较能够有身心的健康。所以呢，当你能够拒绝不适合的性邀约，其实在帮助自己跟他人建立一个清楚的界限。其实你要是有机会去问很多男生的话，那些男生会清楚告诉你，他们其实并没有多喜欢那个女生，就这么容易就是跟他们发生性关系。因为对他们来说的话，越难追到的女生他们反而会珍惜。那要是假设想要试图用性关系去把他们绑住的话，根本这不是他要的女生。所以呢，他们反而会喜欢就是一个女生有很清楚的个人界限跟自主权，因为他们相信当一个女生能够这样子对他说的时候，要是他们真的有机会成为就是真正的男女朋友的话，他也就觉得这个女生是不会随便跟别人发性关系的。所以呢，再说一次，一个男生是不会喜欢一个就是这么容易上钩的女生，因为对他来说的话，这个女人这么容易上钩的话，那会不会有一天他们结婚之后，这个男女人也有可能就是很容易就跟别的男生有那种性关系呢？所以这个男，这些很大部分会去约炮的男生其实很清楚，他们只是很纯粹跟你发生性关系，不可能在情感上面付出真心的。好，所以呢，请各位女生啊，千万不要说哦不好意思，因为好像就是在你的那个世界里面就跟别人发生性关系，好像是一个就是很难拒绝，因为你很难就是拒绝别人的性邀约，所以变成就是你就会容易有一就二就三，好，永无止境的很多性邀约，因为大家那些男生都会互相就是口耳相传这样子，有知道你是个女生，然后就说哦，你是个女生啊，看起来很像那就是好像良家妇女。可是呢，到床上的时候非常那，其实男生有时候聊天也蛮难听的好，所以大家自己还是要爱自己吧。第三个，我觉得女生啊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情感健康，避免陷入那种不健康或虐待性的那种性关系。像比如说有些女生呢，因为你呢沉浸在你的那种家庭当中，爸爸跟妈妈那样不正常的那种性关系，所以好像就是你就会很容易被这样子的男人就是影响。我觉得这个要慢慢要去提高自己的自我觉察，我好像会不会就是这么容易就是被男人约炮呢？要是这么容易约炮的话，那你这么容易约炮是因为真的喜欢他呢，还是只是不想要让他就是失望呢？还是就是你到底为什么没办法拒绝他呢？你到底你的议题是什么呢？好，举一个案例，就是那个女生叫做罗拉，她碰到一个男生，然后这个男生呢交往没多久，跟他交往没多久，他就开始就是要约他有跟他发生性关系，但其实罗拉都感觉到就是这个男生根本就是对他没有投入很多情感，他好像似乎就真的是以约炮而交往的那种对象而已。那罗拉有感受到这个，后来他就问他的朋友，问他的那个就是闺蜜，那闺蜜也就分析给他听说，其实啊，这个男生跟你交往没多久，可是就是这么快就要进入那一种性关系的话，其实他会鼓励他说不要这么快，因为你们都还不够清楚了解这段感情。而且就是要是假设你们就是这么快进入性关系的话，会不会后来就变成以性关系为主，对方也不想要投入更多的真感情的呢？后来就很坚定的拒绝了这个邀约，然后去找到一个就是愿意跟他有情感连结的一个人。所以呢，鼓励各位女生就是我们应该是这辈子呢，我们是要找到一个跟你能够建立有意义情感连结的人，那同时他也就是说跟你慢慢慢慢有性关系，而不是在没有情感关系的基础上面，然后就这么快就进入了一个就是变成约炮的对象，变成一个性 partner。
所以呢，鼓励各位，我们要爱自己，跟别人有清楚的界限。当你能够跟别人有清楚界限的时候，男人才会觉得你值得珍惜，然后才会更爱你，因为他们不会娶一个这么容易就被约炮的对象。好，那这一部分呢，就跟各位就是提醒各位，就是我们一定要爱自己，不要就是这么快就是接受男人的性邀约，因为这样子是让你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感。那下一部分呢，第三部分，我将提供各位到底要怎么样优雅的拒绝男生的性邀约。好，那我们这部分就到此结束哦。

0: 7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无聊哟。
1: 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我是会加增你幸福力的会加心理师。我们今天谈的是如何拒绝男生不适当的性邀约。我在第一部分有谈到为什么有些女生很容易会变成男人约炮的对象。那这边就是完全不论她的穿着，也不论她是否漂不漂亮，而是就从心理学角度告诉你，她有一些就是心理的一些议题，所以导致她自己比较容易会变成男人约炮的对象。其实这些男人他要选择约炮的对象都是他是会观察来的，他会觉得这个女人看起来就算事业有成，可是好像在情感的部分好像蛮幼稚的，或是说不够成熟，或是就是不够的有自信，所以呢他就会趁虚而入，然后呢会有些性邀约，然后甚至会嘲笑那个女生有些怎么保守呢，连这边都好像还没有经验呢，所以用这种方式来有点刺激那个女生，让那个女生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有点半推半就，然后就是去尝试了性邀约。当他有尝试了性邀约之后呢，就慢慢的就变成了炮友，他们也很难真的变成就是真的情侣关系。为什么呢？我们常发现就是很多人呢住在一起之后，很多男生就觉得说这样子的话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性伴侣了，所以后来交往到最后他们慢慢也没有什么情感基础了，然后反正就是觉得也不想结婚了，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呢同居越久反正就是更不想结婚了，因为他们已经就是在性关系得到满足，然后但可是跟这个女人的那种情感的连接好像似乎也不是他真的想要的，所以就发现很多男人他确实在婚前有一些约炮对象，可是他真正后来娶的并不是他的真正的那种约炮对象，反而是他那种觉得就是有点难追，或是他觉得比较宜家宜室的那种女生。所以呢常常就是那一些很容易会约炮成功的那种女生呢，并到最后都不是他们就是在选择对象的那一种最终的决定。好，所以我在第二部分有提到就是一个女人要就是尊重自己的那种价值观，保护自己的价值观，然后有跟别人要有清楚的个人界限，然后就是要有自主权，这样子呢他们才能够就是被男生所觉得你值得尊重，觉得被善待，觉得你是一个很优质的女生。再说一次，男人就是并不会因为我跟你这么快约炮约上了我就觉得你特别的棒，不会，他就会把你当作是约炮的对象而已，并不会真的进展到情感跟心理的那种连结的那一种伴侣的对象，很难很难。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就是优雅的拒绝男生的性邀约呢？好，首先呢你一定要很肯定的表达自己的感受，然后把那个重点放在自己的个人感受，然后避免给对方负面的评价或指责，然后表达自己对他的邀约其实是这边是很优雅的，所以呢并不会就是一开始是告诉你要对他的邀约，事实上比较就是比较正向看待，但是呢你其实很清楚的表达自己对这样子的邀约没有兴趣，意思是我不要跟你就是打坏关系，我不要跟你就撕破脸，然后你就会说，那怎么说呢？好，这样说，谢谢你的邀约，我对你的那种关心感到有点蛮惊讶的这样子，然后有点就是小小确幸，但是呢我现在目前没有对于就是跟你发生进一步的那种亲密关系不感兴趣，有没有听懂？我不跟你就是打破，不跟你就是撕破脸，我就还是很谢谢你的那种就是邀约，然后我对你的那一种关心呢是感到一种就是很愉悦的， 但是呢，我目前不感兴趣，跟你进一步的发展亲密关系，就很清楚。所以他是很优雅的，我在说的过程当中对你没有责备，但是呢，我就很清楚表达我的立场。好，那第二个怎么说呢？好，你可以就是要保持诚实跟直接，你就很诚实的说出你的个人感受，然后直接沟通。我觉得也不需要透过别人，你很清楚的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跟感受，你不需要那编造借口啊，或是什么避重就轻啊，你就很清楚告诉对不起，我对于你这种性邀约不感兴趣，我希望呢我们能够保持目前的关系友好，这样就很清楚了。再说一次哦，你就很清楚的告诉他你的真实的感受，然后呢就是不要编任何一些借口或是避重就轻，就说对不起啊，我对这个邀约不感兴趣。就是说即使你们是在一个约会软体上面的话，你可以打这段文字，就是对不起，我对这个邀约不感兴趣，我希望呢保持我们目前的那种关系友好就可以了。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这个男生在跟你聊没多久马上就跑出那种性邀约的话，我也不会鼓励你把他列为就是未来真的要深交的对象。因为这个男生他根本就是摆明了就是来这边交约炮对象，而不是交约会对象。好，所以呢我们要清楚的表达自己的立场，诚实的让他知道我没有要跟你发生性关系，而且我真的不感兴趣，我们希望的是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就可以了。好，第三个，你要强调自己的价值跟目标，然后跟他说，你该怎么说呢？好，我对于就是建立那一种比较有意义，然后有共同价值观的关系是非常重视的。可是我们两个好像从就是约会软体交往到现在，好像也没有很真的很了解对方啊，所以呢，我觉得好像似乎太早了。我比较希望能够专注在我自己目前的事业跟目标。好，所以强调自己的价值跟目标，不是在这么快的跟你别发生性关系。跟你发生性关系这个来说的话，跟我自己目前要建立的事业，我所个人建立的一种个人的目标，我觉得这个价值性高于就是去跟你发生性关系，就用这种方式去婉拒对方的性邀约。所以呢，再说一次，我对于建立有意义然后有共同价值观的关系非常的重视。那显然就是你们这边聊没多久，对方就发生这种性关系，你们哪里有可能有机会去多了解对方的那种价值观或是目标，根本没有可能啊。所以就是根本就进展太快了，所以不太可能。好，那第四个还可以怎么说呢？好，你可以就是提供一些建议，或是那个其他的那种互动的方式，就是你可以说，我觉得如果你觉得的话，可以提供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那互动，像比如说，我理解好像你是来这边约炮的，但是我比较不是对发展进步的亲密关系感到很兴趣。如果你想聊天或一起参加活动的话，我很乐意成为你的朋友，但是呢，我不是想要成为你那种约炮对象。对，所以呢，就跟他说其他活动，提供建议或其他的活动，来代替他这种性邀约。假设你对这个男生还是蛮有想好感，想要机会接触的话，你或许你跟这种保留方式，你就说，我理解你的兴趣，但是我比较没有要在这么快的时间进步跟你发生亲密关系。或许我们可以继续聊天，或是一起参加一些活动，这样子，或许我们就有机会来进展到更亲密的关系。或许这个也是还不错的回答，也就是说你在性关系上面，我觉得女生还是要有所坚持，而不是就是男生约了就去。因为常常就是男生约然后女生就去，感觉好像就是去那边慰劳的，那男生就觉得好像他需要你的时候就刚才把你抠过去这样子。所以呢，我比较不鼓励女生变成这样子一个对象，你应该还是要以自己的那一种需求，自己的工作，自己的那一种事情为主要的，然后呢心有余力才去满足对方，而不是把对方当作是 很重要的那种性满足的需求对象，要是你的人生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哇，那你真的是变成一个就是那种随时去那个满足男人性需求的女人。要是这样子的话，你的人生价值就真的是会被男人看清。所以呢，不要这么快就跟别人发生性关系，而是在一个情感基础状况之下的时候，再有更进一步的亲密关系。这样子男生会更爱你，而且会觉得你是有价值的。好，那我再提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用自信很坚定的那种态度，不需要感到很内疚，或是说被迫接受的那种状态。你一定很相信自己的选，有权利选择你自己想要的那种关系。这个男人他跟你就是在赖讯息上面没有交往的很多，你对他其实还有很多一些不了解。所以呢，你想要的关系是一个有意义，有一个连结关系的一个爱情关系，而不是建立在一个肉体上面的性关系。你觉得有权利去选择你要的关系，所以呢，你也可以很清楚的告诉对方，就是你要的是一段就是有那种意义的连结的关系。然后要在说这个过程当中，也别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也不要觉得好像没有满足对方，好像似乎是你的错。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你一定要很坚定的告诉对方说，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决定，我尊重自己的感受跟目标，然后我们相信呢，我们可以保持友好的关系，这就可以了。再说一次，就是不要觉得就是这个男人跟你交往一段时间，你就有义务马上去满足他这种需求。因为要是假设你在这个方面没有能矜持的话，对男生来说的话，他会觉得容易追到的反而不会珍惜，确实大部分都是如此。所以呢，在跟异性交往或是你的就是暧昧对象交往的时候，请你要保持自信跟坚定。不用觉得说对方告诉你我们不是已经交往一阵子了吗？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跟你发生性关系呢？我觉得你自己看着办，就是不用觉得就是在拒绝他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很内疚，然后就觉得好像就是没有满足他就是你的错，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或许你对你来说的话你们的关系还没到可以就是发生亲密关系，可是男生却这么样的就是猴急，那你觉得你还需要跟他这么快去配合他吗？所以我的建议是，你要保持自信跟坚定，相信你自己的做的决定一定是正确的。不用说也不要担心说你拒绝他这种性关系然后他跑掉了怎么办，那我们的更好啊。万一比如说他说我们两个不是已经就是在那种约会软体上面已经交往，已经就是谈了一阵子，而且我没见过几次面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发生性关系？可是呢，好像你一直迟迟就是不愿意就是跟他发生性关系，他跟你试探过几次之后呢，就果真跑掉了，那真的很好。因为呢，他真的是为约炮而来的，根本不是真的是想跟你交朋友啊。所以呢，你就很自信的，就说很开心的，就说幸好没有跟他继续下去，要不然的话，就真的这个男人的话根本一点都不值得珍惜。所以呢，好，再帮各位再复习一下，就是我们要如何拒绝男生的性邀约，有几个方法，请你要不卑不亢，表达自己的感受。很清楚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但是呢，不要去批评对方。我觉得还要优雅的去拒绝。所以呢，你一开始的话还是很就是谢谢他的邀约，但是呢，你目前不感兴趣去发展进一步的亲密关系。然后很诚实的告诉他，我觉得这些男人也需要被教育，就是不是每个女人都这么样，就是在性关系上面这么猴急的。男人也应该要尊重女性的，就是她什么时候准备好的时候才去做这件事情。那要是真的发生性关系的时候，男人是不是也应该要做好就是全程的安全措施呢？而不是让那个女人就是冒着就是有可能怀孕的过程，然后就是后来可能怀孕的还要去把孩子拿掉。我就觉得要是这种男人的话也太好没有价值的。你跟对方发生性关系，你们还没到 要到就是那种生小孩的程度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要自己主动做好安全的措施，而不是等着女生来提醒你呢？所以我觉得女生的坚持，我觉得男人也会尊重的。要是这个男人不懂得尊重你的话，我就觉得你们的关系也不用再继续深交了。好，那今天的那个主题是只要针对就是如何拒绝男人的性邀约。那女人我觉得就是要做的又够优雅，然后要有自信，建立清楚的界限，这样才能够把男人的性邀约能够优雅的拒绝掉。但是也不要觉得内疚，因为好的男人绝对不会这样子这么快的时间就跟你有些性的关系。好，那我们的时间就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下次继续收听真爱会客室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Keep up.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What? Trayvon, Dimitri Reeves, guess what?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